0: 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我们所运用的自由成为别人的拦阻。那么有哪些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的社交生活要受到基督真理的限制。也就是说，圣经里面神所给咱们的一切的诫命吩咐，足够建构起咱们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些诫命呢，使我们知道是非善恶，啊，也根据这些知识，使我们得到真的自由。二一个原则，我们不可以认为说，只要跟圣经没有抵触的，或者只要圣经没有记载的，咱们就都可以去做。换句话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我们不可以单单只凭咱们的知识，也要凭爱心，也就是要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如果不这样做呢，很可能出现以下几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就是污秽了咱们的弟兄。本来这位弟兄姊妹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有非常畅通的关系，但是因为你的知识，你运用的自由，让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拦阻，这样你就拦阻和污染了这一位软弱的弟兄或者姊妹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后果就是绊倒了弟兄。今天不少基督徒在社交生活当中，如果不凭爱心去做，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绊脚石，让他们停止来教会聚会亲近神，让他们的灵性生活不能够顺畅的向前迈进。第三个结果就是伤了弟兄。伤了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呢，是描述一个孔武有力的勇士在那里伤害啊欺负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小孩，这叫伤了。而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我认为自个儿在圣经上有充足的知识，在神里面是有操练的人，那么请注意，你我所负的责任就应该更大。亲爱的听众朋友，神不愿意看到你我这些在灵里边自认为是刚强的人，因为自己行为上的不谨慎而去伤害了一个软弱弟兄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得罪了基督。因此，咱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要出自于爱心。
1: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普世佳音》，刚才讲的咱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讲过了，基督徒到庙里面去呢，本来没什么，因为我们有知识啊，我们知道那些偶像啊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可巧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他原来呢就是拜偶像的，后来呢信了主了。过去呢，他经常在遇到困难什么的时候啊，就到庙里面求签呐、求指引呐、后来信了主了，就再也不去庙里面求签拜拜了。可这一天呢，他看见你到庙里头去了，他心里想，这不是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吗？他怎么也进庙里边去呢？莫非基督徒也可以到庙里边去求帮助吗？哎，他就因着你的知识被污秽了。好，过了一阵儿，他遇到困难了，在遇到这些患难当中啊，好像祷告了很久啊，神都没有指示和带领，他心里面就想了，

0: 也许神会借着灵界向我启示吧。既然某某弟兄都可以去，那为什么我不能去呢？于是乎，他就放胆去庙里边求签了。这样，他就被你绊倒了。哎，因着你在圣经上有充分的知识，因为你自个儿行为上的不谨慎，结果伤了一个软弱弟兄的心。举一反三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让咱们的弟兄姊妹误会了，被绊倒了，或者伤了。你被人看见你去赌场吗？你被人看见你生活里边没有见证吗？我们这在主里边有知识的人，有刚强的人，要负怎么样更大的责任。第三个原则，基督徒在咱们的社交生活中要经常纪念自个儿与主的关系。事实上，在任何的场合里边，任何生活圈子当中，一定要切记自个儿是和主基督有关系的人。当我们一想到主基督的时候，我们一想到我们与主有一个生命上的连结的关系。有弟兄姊妹去参加婚宴的时候，哎，本来是喜事儿、好事，结果呢，嘿，喝多了，喝醉了，就在那个婚宴上胡言乱语。人家一打听说，哎，听说他还是信耶稣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离开教会的场合里边，在任何生活圈里边，我们不要忘记咱们是主的人，是与主基督有关系的人。你永远不晓得魔鬼撒旦是怎么利用我们一个小小的软弱，就能做成让另一个人决定不信主的工作。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对主负责任。所以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很少想到吃喝也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吧？不错，神赐给我们百物，本来也就是让咱们去享受的。但任何可享受的，也可能正是会让咱们失去平衡的。比方说像性，像好吃的东西，像金钱等等，啊，这本来是神给咱们享受的，但如果我们开始把它们放在我们生活当中错误的位置上的时候，取代了神应有的位置的时候，或者我们在他们面前失控的时候，咱们就有问题了。所以我现在慢慢学习到，即使是吃东西，哎，我们也要留意见证啊，不能够大吃大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换句话讲，在任何的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们都要荣耀神，这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而当咱们满足被造的目的的时候，哎，咱们的生命也就获得了最高的满足和价值。让咱们一块共勉吧，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善用神所赐给咱们的自由，把这个自由拿来啊彼此相助，把这个自由拿来在真理里面得到真的自由。可不要污秽了、绊倒了或者伤了咱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人家说啊，因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我才不信耶稣呢。这咱们将来要向主负责任的呀。好，善用我们的自由这个题目，今天已经全部讲解完毕了。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或者 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下次继续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0: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
1: 向所有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爱美的人追求完美，我们都是爱美的姐妹。不管你我愿不愿意承认，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些追求完美的心理。亲爱的美丽的姐妹你好，晨曦恭候你来到听听女人心。然而啊，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真的是看到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被罪污染的世界，这样对完美的追求呢，遇到这样差强人意的现实，往往就要免不了产生很多内心中的冲突和挣扎。我曾经看过这样一本书，名叫《完美至死》，里面啊详细讲述到各种各样人的各式各样的完美的倾向，可笑又可悲。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完美倾向真的是有点过头极端，跟自己啊过不去。
3: 晨曦，我做事是很认真的，我就想尽力做，但是总是觉得做得不够好。是，我是那种比较挑剔的，要求比较高的人。我也知道我不用追求完美，人无完人嘛。我不觉得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只不过我就想尽力做得最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这样的好意图，给我身边和自己都造成了很多压力和冲突。我真搞不懂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是什么都不积极干，什么都做得不好吗？我又不是那么不负责任的人。
2: 追求完美啊，真的是比比皆是啊！完美的身材，完美的家庭，完美的工作，大事小事都要完美。然而啊，过分的追求完美真的是会使我们和人的关系啊，和神的关系啊，都产生不小的问题。在圣经创世纪中啊，这样记载着创世的七日创造中呢，在每一次创造结束的时候啊，神都会说甚好。在造完人类的时候啊，神更是说极好。确实啊，人类是神创造之工的极品。有人说啊，女人是神创造的极品中的极品。这个啊，我也不敢说。但是啊，确实我们女人真的是特别懂得去欣赏美，也特别喜欢啊追求完美。但是啊，因为犯罪之后，我们追求的完美啊就已经被罪啊污秽了。我们的完美啊，往往不是为了荣耀神，追求神的完美，而往往是啊，荣耀了我们自己，来追求我们自己的完善和完美。感谢以上姐妹的坦诚分享。是啊，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人无完人吗？但是啊，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种追求完美的倾向，轻重不一。就像姐妹以上分享的哈，我们的完美主义啊，可能并不是真的做得怎么样，但是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完美的心态，促使啊，我们就陷入这样一种自我为中心啊，坚持己见啊，我们就会给周围的人啊带来很多的压力，是会造成啊很多关系上的冲突和问题的。完美的人啊，不但自己过得很累，也会搞得啊周围的人也跟着很累。因为啊，我们每个人的标准真的是不一样，都是很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们人啊，真的不是神，却啊常常爱用自己的标准啊来要求别人，真的就成了法利赛人啊，那种粉饰的坟墓，徒有外表的形式，却没有了内里的真意。在圣经上啊，也记载了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的故事。 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马太福音啊第十九章。啊，这里边记载哈，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他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啊继承永生。那少年官啊，可以说真的是最完美的人了。他少年得志，功成名利，他也是啊道德上毫无指摘的人，诫命什么的啊他都遵守了，按照世上的标准啊，他真的是尽善尽美了。然而啊，主耶稣却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并来啊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啊，根本是世人所达不到的，而且啊，神的完美的标准和人的完美的标准啊，是根本不相同的。在神的眼里啊，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好的来跟随神，才是真正的完美。也有人这样说，在神的眼中啊，完美的生命就是活在对神的时刻的需要和依靠中。我们人的完美的标准是外在的行为啊，道德上的。我们人啊，都是很爱做很多的事，来达到所谓的人所追求的外在的完美。我们忙着做一些事，会比我们停下来啊，容易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安静下来坐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习惯了做做做，习惯了要表现自己，要完成什么伟大的项目。安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自己，自己的罪，自己啊不愿意面对改变的很多地方，就这样呗。但是啊，神真的是爱我们至深，我们啊往往还不能够体会神的大爱，神的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的爱，总是啊觉得需要用自己的好行为啊好表现啊来赚得神的取悦和好感。然而神不是要看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完美，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晓得啊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神所要的完美，所以啊他才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呀、啊、帮助我们达到神的这种完美。神看重的啊是我们与他的好关系，生命的链接。圣经中啊用了一个很微妙的比喻，将主耶稣基督比作我们的新郎，预备啊迎娶他在地上的新娘。我们正是他的新娘，他要的是啊我们与他的美好的关系，而不是啊忙着做事，忙着做到如何好，忙着、啊、把事情做得很完美，而将爱我们的新郎呢置之一旁，不理不睬。还有啊，我们就看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啊，他没有认清，其实啊不管我们做得多么好多么完美，我们还是那么的不完美，与神的标准啊还相差甚远。我们的盼望呢往往是自我的提高，自我的完善，我们的好啊可能会比别人好的很多，但是啊在神无限的至善至美的标准下呢，我们的完美啊看上去啊就显得是啊一百步笑五十步了。就像少年官一样，他追求个人的完美真的是很完美了，但是啊他却失去了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神的标准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什么骄傲的了，而是啊谦卑我们自己，认识到啊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与此同时啊，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和无条件的接纳，来以一颗依靠神的心，将自己啊无论是一千两千还是五千两的恩赐啊完全的交托给神，来让神使用，来让神做工，尽力的做好忠心的管家的身份，而不是啊担负了神的责任。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六节，保罗也这样说，然而啊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啊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是啊，我们哪一个可以凭着自己站立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呢？我们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的好行为啊在公义圣洁上帝的面前都是污秽的衣裳，真的是要单单凭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啊神就是要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啊，我想要达到完美，但是啊我更需要神的恩典。 最后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真正的做成这一切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完美的工程，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能够借着圣灵的做工来打倒人心的，需要啊祷告，靠着神的灵允许神做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在神里面就是完美的了，神透过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救赎的大功，我们披戴了主耶稣基督的义，神再看我们的时候啊，就是完美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帮助我们常常来到神你自己的荣耀的光中，来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在我们跟人的相处中，自己的生命中，都常常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耀荣美不是为了荣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荣耀某个人，而是单单为了荣耀你，高举你的名。帮助我们接受并安息在你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拯救的大功中，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义为我们的义，帮助我们当我们追求完美追求完善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区别追求自己的荣耀还是追求神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上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追求完美的调整啊，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完美，一生啊又都在调整追求神的完美，而不是啊追求我们个人的完善完美。亲爱的姐妹，快来分享你又是如何在这位至善至美的上帝面前认识到自己的完美主义的倾向，来弃绝自己的完美，来安息在神的完美中，真正的完美里的呢？我们这次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感谢神的恩典。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朋友，今天就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有个朋友，他最近呢，跟我说，他很客气，他开始他说抱歉啊，我有一句心里的话。他说呢，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我觉得基督教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几千年前呢跟现在差不多，仍旧是信那一套，不但是宣传的形式相同，连内容也完全一样。如果世界不变，人类没有进步呢，那么他还可以理解。可是现在社会不但是进步啊，并且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各地的新闻呢可以用非常非常惊人的速度借着这个现代的科技传到世界每个地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形态呢也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对许多事物的看法跟从前呢完全是不一样了，都大大的进步了。比如说从前是君主专政，现在知道民主政治呢才是好的。从前的社会阶级划分得很清楚，不同的种族之间呢有很深的一条鸿沟和歧视，现在呢知道人人应该平等。从前社会礼教吃人，强迫人压制自己心里面的欲望，现在呢就普遍地接受了性开放的观念。从前的人不知道世界的资源呢有一天会用尽，现在就知道要保护环境和生态的重要。相信呢再进步下去，很可能安乐死会普遍的被接受，婚姻制度呢会瓦解。可是我看你们基督徒还是跟从前一样抱残守缺，没有淘汰旧的神话和道德观，好像跟这个世界完全脱节了，追不上时代的进步。其实现代的科学理论、法律和各种的思想学说已经不住的在修正、在更改，而你们的信仰呢就完全没有新陈代谢，不换心血，岂不是没有生命力了吗？我想他这个问题是把所有的事物不管是否同一类别完全都单纯的规划在一块了。他看见人体有新陈代谢，人类的社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的思潮不住的在更新，人的认识呢就需要不住的修正，于是呢就归纳总结，以为什么都得修改，要改呢才能追上时代，不变不改呢就是落伍。因此呢他就认为神的启示，也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也非要修改就不能进步。其实这个世界上不能改变也不需要改变的东西不会比随时需要修改的东西少。比如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领袖不断在更改，可是太阳月亮至今还没有随时更改或者是更换，直到目前地球仍然我们知道是绕着太阳在走，

在诗篇的九十篇一节到二节，我们看见神是永恒的主，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看见在他，这个他就是指神，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全然可靠的。基督的福音不变呢，是因为有许多不能改变的元素组成的。比如说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赎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这个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够改变的。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些的实在的情况也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改的话呢，越改就越失真，越改呢就越离事实和真理就远了，以致最后呢自欺欺人。就好像是近代的俗世的心理学，为了要叫人心安，除去内疚，就说什么都是对的，怎么做都没有错。那不是进步，这是退步，退步到不辨是非、不分黑白的地步。变，有变好和变坏，不是所有的改变都是变好。比如说，丈夫变心，那就不是好事情。好的改变呢，修正、进步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目的，使人呢不断去接近真善美。如果没有目标，没有鉴赏力，不知道什么是真，或者善，或者美，只是胡乱的追潮流，人改我也改，以假乱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把艺术品改到四不像，把社会改到百病丛生，人欲横流，罪恶俱增，伤人害物，彼此残杀，生灵涂炭，这个就是迷途越走越远，不如不改。可惜的是，现在有很多的改变呢，都是鱼目混珠，掺杂在好的改变当中。叫没有鉴赏力的人不分黑白，看见变呢，就以为是喜获珍宝。那么追上时代这句话，这个追字是可圈可点。追字呢，就是从后面在追赶。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在变化，于是追的人呢，总是在后面追。但是时代潮流往哪里去，你知道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的潮流是军国主义，德国的潮流是纳粹主义。文革的时候，中国的潮流是念毛语录、穿解放章、做红卫兵。60年代美国的潮流呢，是吸大麻、性解放。现在世界的潮流是什么？是抓钱、自由、绝对开放、包容。所谓的潮流呢，其实就是人潮涌流的方向。简单说起来呢，也就是羊群的一种心理，跟着群众走。人多就是真理，大家没有目标，没有真理，变来变去，潮流呢也就变来变去。不要以为追上时代只是追上科技的尖端，潮流拥起波浪也卷起拉稀，只是潮流把人带到哪里去呢？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追上它呢？会不会追上了才发觉原来是灭亡呢？基督徒合起来就是教会，追随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去追潮流或者是时代。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一条经得起实践的，不需要变来变去的窄路，目的很清楚，就是到永生父那里去。一直到今天，你可以看，如果一国人都遵守神的诫命和律例，敬拜独一真神，不是无法无天，不为自己造偶像，不愚昧，守安息日，敬畏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父慈子孝，不杀人，不奸淫，

0: 偷盗，不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贪人的妻子财物，诚实可靠。这个国到今天仍然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反之呢，如果一个国除了神以外到处都是偶像，以教主做神，造成邪教来害人，或者以国家的元首为神，盲目的崇拜造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或者是以个人的欲心自由权力为神，无法无天，造成社会的混乱，人们不害怕神，起假誓，以致誓言及法庭上的供词完全不可靠，人欲横流，破坏人的家庭，不孝，抛弃父母，偷窃杀害，见人有好东西就抢，这个国家就算是科学再先进再发达，也会让人感觉到是人间地狱。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正好像他自己所说的是安定在天，永远可靠的。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们守着就会得福，违背呢就自招灾祸。所以无论时代怎么改变，神的话是不改变的。我们人常常以为这个世界在改变，这个社会在改变，这潮流在改变，于是呢我们也要改变。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古旧的书，已经落伍了，因为圣经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改变有好有不好。人世间的事情可以改变，但是真理不能改变。圣经的宝贵就因为它是神的话，它也就是最合适人心、人性和社会的结构，是不能够改变，不需要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聊。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44篇15-26节。我的灵入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退后，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印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记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篇诗篇让我们想到，忘记神是退步的开端，以至于渐渐地向别神举手。我们每日灵修的时候，不要忘记两件事，一件是神自己的本性，一件是他向我们一切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来同心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存记你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帮助我们不忘记你的法则，心里谨守你的诫命，不使慈爱和诚实离开我们。要系在我们的颈项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主啊，都让我们认定你。求主引导我们的路，使我们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主啊，我求你使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就是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以及有美名的，使我们能够效法基督，以至于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牧者与他人团契关系来祷告，求主帮助牧者与人的关系能够维持在成熟的层面，而且有维持关系的决心与耐心，不是只做表面功夫。求神帮助牧者看重团契关系的经营，而不要被其他的责任或者是事工给排挤掉了。求主帮助牧者有智慧，知道与各种不同的团契建立关系，而且不会将一切关系的营造全部投掷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能够知道神在一个时期给予不同的团契所要建立的重点。求主保护牧者有智慧分辨异性的试探，知道如何处理孤单与寂寞的感觉，好叫他们在关系上不遇见试探。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在这里特别为一位寻求前面道路方向的主内姐妹，为她播送苏佐阳牧师作词作曲的压伤的芦苇。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但是你跟我想一下，你跟我今天可以坐在这个地方，而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是立约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神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这种的约叫做什么？约中之爱的约。所以我再重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28节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边103篇所讲的这个爱，神的爱是无比的爱，不只是因为这是约中的爱，这也是什么？无限的爱。我们看第二点，这无限的爱，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我很快的读给大家听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第十一节讲到神的爱，那个丰盛的，那个无穷的爱，在这边我们可以形容神的那个慈爱是丰盛的慈爱。大卫用了四个不字，你来看一下，来形容神慈爱的丰盛。第八节，不轻易发怒。第九节上半段，不长久责备。第九节下半段，不永远怀怒。第十节，不按，没有按，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这是这边讲的，这轻发怒、责备、怀怒等等等，通通是人日常生活上的反应。但是在这边呢，大卫把它拿来讲到耶和华对我们的那一种丰盛的慈爱，四个不来形容。神不以人对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神以慈爱、约中的爱来对待我们。那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是不是因他那无限的慈爱，他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啊，那在亚当被造的时候，当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是可能犯罪的，但是亚当的后裔，你跟我是亚当的后裔，那当亚当堕落之后，就是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但是如果我们蒙了神的恩典，那无比的爱，那他赦免了我们，那我们把罪带到他的面前，求他洗去我们一切的罪的话，那我们就认他，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那做了基督徒得救之后呢，你跟我就是可能不犯罪了。当我们到了天家，基督徒到了天家之后呢，在天家没有罪，就是不可能犯罪了。大家听懂这四句话没有啊？我再读一次好吧，这四句话啊很相似但是不一样的，你不要搞错掉啊。亚当当初是在一个情况是什么？被造的时候他是可能犯罪的。亚当的后

自由的选择权。那呢，他留在高地，假如在讲台上留在高地，那他有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呢，他选择了什么呀？他选择了向下跳，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跟他讲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是你必定死。因此他选择什么？做了一个选择，不顺服了，不顺服就往下跳了。当然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从此再也不出来了。因此亚当呢，就好像怎么样，在这个地上一样。那所有亚当的后裔呢，你跟我这些都是他到地上生出来的，所以跟他呢多有相同的，多没有选择的余地，多出生在深坑里面呢，你跟我都在地上的。但是神的恩典是什么呢？他差他的儿子进入到深坑里面，从这些没有盼望本来要灭亡的人中间，他选择了一群人，这个选择了一群人，他选择了一群人，把他把他们拖起来，放在深坑的边缘上，使他们怎么样？使他们赐给他们救恩，使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靠了神的力量，使他们怎么样？可能不犯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神恩典的丰盛，让我们看到他丰盛的慈爱。在这边讲到，不但用了大卫用了四个不，我们在下面看呢，那神无限的爱，神的爱是无穷的慈爱。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大卫用了三个比喻在这边描写神无穷的慈爱。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天地之间是无穷的高，来这边形容呢垂直的距离，形容神的爱。在这个地方神与人间的关系高到一个地步，然后呢耶稣呢高高的在天上，但是呢耶稣呢离开天上的宝座，降世为人，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爱的深，所以在用这边天地无穷的高，十一节形容，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我们看东跟西，在第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是横的距离。神的爱长与宽，宽，那宽，爱的宽广啊，爱以色列人，也爱中国人，也爱印度人，也爱日本人，爱到永远。深深深宽。第三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他用了人的父跟儿女的比喻，我们看第十三节，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无比的爱，因为这不但是约中的爱，也是什么无限的爱，而且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救赎的爱。父亲怎样怜悯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悯敬畏他的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无限，神的爱的丰盛的无穷。那让我们看到这种的爱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间找不到，孔孟的哲学里面找不到的。而且孔孟哲学里面讲到的神是跟基督教圣经里面讲到的神不一样的。圣经上讲到的神有怎么样，有位格的，有他的 personality 的，有他的性情的，丰盛的慈爱的性情。那就是这一点你知道吗，我的父亲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我的父亲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恩典。家父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儒家的学者，我们中间呢有从台湾来的啊，假如年纪大一点的跟我差不多的啊，都在台湾的时候都要读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有一天呢蒋介石啊召见我父亲，那他回

0: 进来之后啊，我们做小孩的就问爸爸，那个总统召见你要做什么？他讲总统召见我说，台湾的这个道德太差了，他要叫我啊，从孔子孟子中间把所有的好的道德都写成一本书，叫做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有几位读过的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初中都要读，高中都要读啊，都要读啊，都要读这本书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所以当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讲到那个恩典，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父神怎么样决定了，子神就去执行了，圣灵就使他促成了，使他在十字架上。我父亲没有办法相信，他讲你是我的独子啊，我怎么会把你杀掉是为了别人的罪呢？再也不会把你杀掉为了别人的罪啊，这个神会把他的独子杀掉，我也是独子啊，独子杀掉乃为了赦免别人的罪。无穷的爱，无限的爱，让我们看到这个爱中国的儒家没有办法体会到，不但没有办法体会到，中国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促成了我父亲怎么样，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约中的爱是至死忠心的爱，在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无限的爱是完全赦免的爱。第三个，让我们看到这个爱是救赎的爱，使那个堕落的人到地上繁殖着人类而被拣选，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怎么？他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要永永远远跟神能够居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天堂。我们再来看救赎的爱，盼望永生，永远的生命。我们看十七节到十八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遵守他的约，肯与神立约的人，纪念他的训词，肯读他神话语，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的的那些人，而遵行的人，肯借了圣灵的工作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不让圣灵担忧，而行在这条讨他喜悦道路的人，这些人就是有永生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十四节到十七节这边又有三个比喻，在这边讲到人的短暂跟微小。在这边人的短暂，人不过是灰尘，我们看到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人的卑微不过是尘土而已。历史上有很多的英雄，我八月整个一个月在法国，因为那边有个教会的退休会在开会，在开退休会。那法国有巴黎有很多博物馆，那我都去过了，都是去过了。所以师母跟我在法国的时候想，哎，要不要再去看一下这个陆军博物馆里面那个馆旁边的时候就有拿破仑的墓。哎呀，拿破仑的墓真是壮观了，那有多少人看过拿破仑的墓？那个墓的壮观是什么？贵是贵在那个墓的材料，那个材料是什么？是赤红的石头，这种石头贵到极点的，那个赤红的石头，所以那个墓又大又高，又架得高，所以你每次看的话要仰望它，仰望拿破仑一样。所以这是法国人的设计啊，要你从底下看仰望它，它设计也非常高。那 就是拿破仑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这边让我们看到是尘土，赤裸裸的尘土。人死了之后，赤裸裸的离开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人不过是尘土，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五节，在描写第十五节描写，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如草一样，年日如草。那草气息一断，就消失了。摩西在九十篇第五节第六节这么说：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个人，我记得这个，纽约金钱风暴的时候，那有一个 Murdoch 这个骗局 ，Murdoch 骗局一笔拆穿了之后，那个欧洲的一个他的一个代理，那拿了不知道多少钱去放给大家，人家买的。那就跑到他纽约他自己的纽约的办公室里面，坐在办公桌举枪自杀，尘土一样，就好像草一样，到时候剪草机来就把它割掉一样。第三个这个比喻，人好像野地的花一样。第十六节，金风一吹便归无有，它发旺如野地的花，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在这边呢，我就想起Elizabeth Taylor 长得多漂亮一个，你看到时候死掉了，人呢就完了。那但是电影里面你再看到的时候，老的电影里面仍然呢跟以前这样漂亮一个人，人呢跟草跟野地的花一样。这边还有一句讲得很好，金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再也不再认识它。哎，这句话好极美。我以前是当教授的，因此我很多教授的朋友，那呢到我这个年龄呢，他们都退休了。退休之后，以前呢一个人呢在一个系馆里面有几个实验室，好大好大的实验室，哇，神气得很。现在呢退休了，实验室都让给人家了。那学校呢，这个我们那边呢州立大学 Rutgers 学校呢，就给这些退休的教授呢有一间房间，这里面放了七八张桌子，那所有退休教授呢都堆到那边去。那我一个朋友呢，那要将将要退休，那呢他呢就是不肯以后啊走到那个退休的那个桌子上去，所以我看到了他，我就想起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了。以前神气的要死，多少实验室，现在一退休之后呢，那你来的时候呢，七个人共一个房间呢，你可以有一个桌子在那个地方了，而且你也不敢放东西在那边，人家会把它拿掉。原处呢也不再认识他了，这就是人。朋友，这就是人。但是从大卫的口里面来描写这个人，不过是尘土，人的年日如草一样，人好像野地的花一样，野地的花一样。我讲的这位是国际的知名的教授啊，国际知名的教授，那呢一到退休之后呢，那就变成一个小办公室了，那他再也不想回去了啊。那幸亏他捐了一个图书馆啊，牛学院的图书馆是他捐的，所以图书馆上面还是他的名字啊。那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可以停多久啊，你现在就捐一个馆，那过几年之后也会把名字拿掉再换的啊。那所以原处的人呢都不会认识你了。这边呢我们看到人的短暂微小，但是也让我们看到有永恒的盼望。第十七节，但十七节这边这个但很好啊，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属于耶和华的人，他赐给他们永生，可以永永远远的住在怎么样？住在皇宫里面，天堂里面。神的爱 是无比的爱。神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是约中的爱，跟我们立约的爱，是至死忠心。神可以为人死，要守这个什么呀？ Hasad， 约中的爱。他跟我们讲这个爱是无限的爱，是完全赦免的爱。尽管我们人这样的抵挡他，这样的亏欠他的，浪费他的恩典，他忍了。他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救赎的爱，神的爱是无比的爱，是约中的爱，是无限的爱，也是救赎的爱。这是一种关系，建立在这种爱是建立在一种关系上，这个关系是双方都有义务的，都有责任的，都有要求的，彼此之间的互相思念，彼此之间有爱的行动，彼此之间有爱的结晶。神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完成了他那一部分的工作，现在是你跟我要尽上我们这份的义务，满足他要求的时候到了。在约中让你跟我能够怎么样，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让你跟我跟二世界一样的听从他的命令，成全他的旨意，跟十八节一样的遵守他的约，让你跟我享受这个无比无比的爱的这个秘诀，就是让我们尽上约中的责任。你跟我在世上的时候，那我们对他忠心，你跟我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呢能够想到他委托我们的工作要与我们同工。那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神赐给信他的人无比的爱，配得天地同声的赞美。他赐给我们的爱，他配得我们匍匐在他的面前敬拜，把一切尊贵荣耀全献给他。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体会到这种爱，还没有觉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思想今天的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典。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舍弃了天上荣耀的地位，你来到了人间虚极，而且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天父，我们感谢你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能够得到这莫大的恩典，能够与你永远的在一起。谢谢你这个约中的爱，谢谢你这无限的爱，谢谢你这救赎的爱。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以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0: BP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教导圣经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箴言第八章。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哪，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哪，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哪，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 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只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箴言第十章。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至生，恶人的尽相至死。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违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致灭没。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 一人的口滋生智慧，歪谬的舌必被割断。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歪谬的话。箴言第十一章。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义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积长的却得安稳。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恶人虽然联手，必不免受罚，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恶人的指望至甘愤怒。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义人必发旺如青叶。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因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临到收听的每一位神的儿女。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在你所有的学习科目当中，你擅长的是哪些？不擅长的又是哪些？知心姐姐当学生的时候，最擅长的是语文，最不擅长的是数学。如果以100分为基准，那么知心姐姐的语文和数学两个分数加在一起，可能刚刚好100分呢。每一个人都有他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可如果有人他擅长的领域，学校可能没有教，他也可能还没有发现，所有眼睛看得见的领域，他好像通通都不如人，这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生活帮帮忙，我们一块儿想想看该怎么办。
2: 我都没有朋友，
3: 读书好累，
2: 怎么办？
3: 我学习太多了，
4: 妈妈
3: 我觉得太烦，
4: 怎么办？
0: 大朋友小朋友，你需要的是生活帮帮忙。
1: 威廉已经8岁了，可是就连写自己的名字，有时候他都还会写错。只有打字的时候，因为可以选字，威廉不会打错自己的名字。可这招到了学校考试时就不管用了。威廉最不擅长的就是考单字、考默写、考造句、考作文。威廉总是很努力地写，尽他所有的记忆力。可是每当考卷发还回来，威廉的心总是凉了半截。考卷上头满是老师用红笔画出来的圈圈，圈圈里头全都是错字，不是多一点，就是少一撇。有时部首写错了，有时整个中文字左右都颠倒了。威廉不只是写起字来错字连篇，他对阅读也不大在行，偏偏所有的考卷题目都需要阅读能力。一旦威廉读不懂考卷上写什么，所有科目的考卷他都难以作答了。就这样，威廉中文错字连篇，英文单字背不起来，数学算式老是出错，自然科学的原理读不懂。就连很多男生擅长的体育课，威廉跑步也是全班最慢的，团体跳绳时他老是被绳子勾到，传球没有力气，丢球也丢不准。再讲到美劳课，当同学们已经在画各

0: 记不住手指头该按哪个洞。同学们常常嘲笑威廉，说他脑袋有洞。威廉也觉得自己的脑袋瓜好像一个筛子，学问知识好像水一样哗啦哗啦地流进来，然后哗啦哗啦地又流光了。大家都说威廉很钝，就连小威廉两岁的弟弟也这么嘲笑威廉。唯一不会嘲笑威廉的大概就是爸爸妈妈了。爸爸不嘲笑威廉，不过爸爸总是要吼的，
1: 这题我教过你多少次了，还做？
0: 妈妈也不嘲笑威廉，不过妈妈总是用哭的，
2: 我怀你的时候明明就吃了很多补品，为什么生出你这样的孩子？
0: 每回威廉呆呆望着考卷上的《满江红》，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上从头到脚好像也都画满了红圈圈。简单的说，他整个人都是错误的。偏偏作业和考卷的错误都能订正，重写一遍，再不行就重写十遍。可从来没有人教过威廉该如何订正自己这个人，他更不可能爬回妈妈肚子里重新被生出来一次。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威廉的头总是低低的，生怕别人发现他是个大错误。可是有一天早上，爸爸载威廉去上学，当威廉下车时，爸爸喊他的小名说，
1: 小廉，你的东西放学后自己去补习班啊。
0: 这个小名正好被经过的同学听见了，同学们稀稀索索地笑起来，一走进教室就开起威廉的玩笑，
3: 威廉的爸爸叫他可怜。
0: 一时间同学们哄堂大笑，有人故意怪腔怪调的叫威廉小可怜，还有些脑子动得快的同学把威廉的名字编成一首打油诗，可怜来可怜去的接着唱，威廉困窘的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偏偏班导师上课时在对早晨的可怜笑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老师想起一首流行歌曲叫做《威廉古堡》，一时兴起就唱了起来，唱到《威廉古堡》里的男主人威廉不知是狼人还是吸血鬼什么什么的，全班同学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威廉的班导师阿德老师一向是个作风开明轻松活泼的老师，可是当阿德老师不经意开了这个玩笑时，威廉差点要哭出来了。阿德老师注意到威廉满脸涨红的模样，及时停止了这个玩笑话。下课时，阿德老师经过威廉身旁，对威廉眨了眨眼睛，一派轻松地说，
1: 那只是歌词，威廉。
0: 威廉还是低着头不发一语。阿德老师轻轻地捶了捶威廉的肩膀，
1: 来，你给老师想一个好笑的名字。
0: 威廉狐疑地抬起头想了一想，怯懦地说，
4: 笨蛋老师。
0: 阿德老师一面笑一面叹了一口气说，
1: 你的想象力实在不怎么高明。
0: 威廉明白阿德老师一点都没有轻看他，反而像哥们一样和他开玩笑，可是一想到自己

0: 气似乎确实连给别人起个可笑的绰号的想象力都没有。威廉又忍不住垂下头来，
1: 打起精神来。
0: 阿德老师顺势伸出五根手指头，在威廉的头发上揉了一揉，一面说，
1: 这要好多了，刚刚手黏黏的。
0: 威廉立刻露出惊恐的表情，往旁边站了一步。阿德老师却又笑起来说，
1: 开玩笑的，威廉。
0: 最后威廉只好斜眼瞪着目送阿德老师离开。他并不真的生阿德老师的气，只是对自己听不出来别人开玩笑的话感到懊恼。

0: 这个什么都不行的威廉的故事先说到这儿。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威廉对于学校所有的科目都不在行，他越是对自己感到沮丧厌恶，他就越没有办法抬头挺胸地面对自己，面对同学，面对老师，面对这个世界。你说这样的威廉该怎么办呢？其实知心姐姐也不知道这样的威廉能怎么办。不过知心姐姐想要提醒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当我们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时，我们一定永远都找得出自己比不上别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会落入沮丧懊恼当中。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耶稣所买赎的，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我们的心情随着人言人语上下起伏，这就是一种奴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要使我们自由再自由。每当我们与人比较陷入痛苦时，我们可以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我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永远存在，无论我的考试成绩如何，我都是受到上帝宠爱的，我是被爱的，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比不上别人。即便有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周遭的人对你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你仍然要记得，天父上帝说，他绝对不会放弃你，他爱你就爱到底。下一回让知心姐姐继续告诉你威廉的故事。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你们的一言一行，上帝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高高的在天上，你所做的一切，他全都看得到。
1: 他全都看到的吗？
0: 当然啦。
1: 我躲在浴室，他也看得到吗？
0: 不但是在浴室，你躲在山洞里，他也看得到你。
2: 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以为神都看不到，其实他都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倒垃圾，你准备好了吗？诗篇103篇第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弥迦书7章第19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爸爸关上汽车的后备箱说：
1: 好了，一切都收拾好了，我们出发吧。
0: 哦，等等，妈妈叫道：
2: 劳拉，罗伯，请去把卧室和厨房的垃圾拿出来扔了，出门长途旅行之前要清空家里的垃圾。
3: 好，我去拿卧室的。
0: 罗伯走到厨房，瞥了一眼垃圾袋，它还没满。他想，
3: 还可以再装点，等我们回来再扔吧。
0: 于是他跑回车上，在座椅上坐好。几个小时后，他们把车开进了酒店的停车场。
2: 哦，这里看起来像是被暴风雪肆虐过，瓶瓶罐罐到处都是垃圾。
0: 爸爸点点头，开玩笑说，
1: 也许浣熊们来开过派对。
2: 哦，说到垃圾，垃圾到了吗？
3: 是的，我倒了卧室的垃圾。
0: 劳拉自豪地说。沉默了好一段时间，爸爸看着后视镜里的罗伯。
2: 啊，你呢？
3: 我看垃圾桶只有半满，我想可以以后再倒。
2: 哦，不，我把冰箱里的肉和蛋扔进垃圾桶了，因为他们在我们回家之前会变坏。哎呀，我真希望你按我的要求去做，罗伯。再过几天，厨房就会像垃圾堆一样难闻了。
1: 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198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城市出现了严重的垃圾问题。垃圾工人罢工了，整个城市堆满了垃圾，臭了20天。
3: 哟，好恶心。
1: 他们决定焚烧垃圾，然后把灰烬装上一艘船，把它开走。这艘船航行到19个不同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收留垃圾灰。
3: 至少我们的厨房里没有那么多垃圾。
1: 厨房里是没那么多垃圾，但罪恶就像无法摆脱的垃圾一样。与那艘垃圾船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位随时愿意把罪恶拿走的朋友，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是谁呢？
0: 答案很明显，
3: 是耶稣。我们可以向他认罪悔改，他会把我们的垃圾拿走。哎呀，我很抱歉，我搞砸了，没有听您的指示。到家一进家门，我就把垃圾倒掉。
1: 到时你需要一个苍蝇拍，一个口罩和一双手套。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心里有恶臭的罪吗？你的生命中有需要清理的垃圾吗？求耶稣把它除去。他的死是为了救你脱离罪恶，他总是愿意除去你的垃圾。当你向他承认你的罪，他会很乐意原谅你，并把罪带到很远的地方。今日秘诀：耶稣会带走我们的垃圾。今日金句：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为你播放的儿童故事。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下面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向神祷告。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奉上帝圣名宣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如此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让我们以赞美为祭，齐声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尊贵荣耀权柄的父神，是的，谁能像你呢？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呢？是的，你是那位慈爱的神，因为你是慈爱的，你带领的百姓能够出埃及，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带领的百姓能够来实现你的应许。你也是那位大能大力的神，你带领他们能够到你的至圣所去。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真神是那独一的真神，你是自有拥有存在的主，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创造了天地的万物，你也创造日月的星辰。主，我们看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主，你也是那位慈爱的神。主，你爱我们，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当我们如羊走迷的时刻，当我们不清楚人生的目的的时刻，主，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晓得未来方向的时刻，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全身上下都有罪污的时刻，主啊，你差你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天父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刻为我们死，天父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是那大能大力的主，因为你大能大力，主，你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

0: 烈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一个荣耀的敬拜。感谢主，主，我们晓得你就是我们的主，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这边，主，我们就与你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的教会。主，我们实在是为着教会来感恩，因为主看见你在这间教会所施行的恩典是何等的巨大。在过去的回顾过去，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滴下脂油，使这个教会，主，是以你所保护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你所赐福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你与我们同在的教会。主啊，看顾我们，主，让我们晓得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主，我们能够来教会，能够成为光，成为盐，主，为主你发光发盐，能够吸引这附近的人能够来归向你。主啊，看顾我们，也保守我们的国家。主，求主你真是兴起一个爱主你的领袖。主啊，是他愿意能够谦卑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的，与主同行的一位领袖。主，使这个国家能够再次走在一个讨你喜悦的道路，使这个国家成为众国家的祝福。看顾保守，也保守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1: 有一天，上帝问约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空星宿的时候他在哪里？创造这些动物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显微镜下看见我们的原子，我们的小小的粒子，我们在哪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惊叹他的伟大，他的荣美，这是天父使。

0: 弟兄姐妹请坐。
1: 弟兄姐妹们平安。乃曼被医治的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了。这个故事非常具有一个戏剧性，他是亚兰王的元帅，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在亚兰国他是一个大将军，他非常勇敢，他又有能力，率领亚兰军常常得胜，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非常高的地位，享受无比的尊荣，他是想要什么他就可以拿到什么，在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以说都是在他的掌握和控制的之下，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说明他是一个深得他主人非常尊重看重的一个人，而且在他的百姓面前他也得到百姓的爱戴。那他是一个人生胜利主，他是一个民族的英雄。乃曼的人生可以说他什么都有了，在圣经的这节经文当中他讲的好像他的人生什么都有了，他什么都不缺的，但是圣经上面讲了一句话说，只是他长了大麻风。一个只是啊，把他前面所有的成功、尊荣、地位，他的所有能够享受的，好像都黯然失色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笔抹煞掉了。一个只是把他一个完美的人生，就看到是一个灰暗的人生呢，就变成是不完美了。上个主日，在主日的信息当中的一个经文讲到说，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十九节，这耶利哥城地势美好，只是水恶劣。一个城再怎么看是怎么个地势美好的一座城，如果水恶劣，这个城就不太能够住人了。这成为耶利哥城的一个遗憾。乃曼是个大将军，他有多少的尊荣，他的地位，他所享受的，只是长了大麻风，他的人生就成为一种遗憾，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这段经文啊，这段很熟悉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五节，请。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王得胜，只是长了大麻风，从此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你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 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撒以撒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和法马尔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细心的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这是这段故事何等的奇妙呢？主啊，虽然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了，主啊，求主你今天赐下话语的亮光，主让我们看了，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帮助，看顾我们，保守今天这个信息的时间，求主大大的赐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我想用三个方面来分享子嗣的人生。第一，要面对人生的现实。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时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首先，我们不能够来控制我们的一生，生命的本质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在17世纪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Blaise Pascal， 他曾经说，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一滴水一口气就可以来决定我们的生命。在很多年以前，我在教福音班的时候谈到信仰问题，那次讲到关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对于人生都可能会有很多的规划，盼望十年之后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当时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就讲，他说，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够来回答呢？人生无常，我又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十年之后我这个人到底在不在这个世界上，我都不知道了。他虽然回答得非常的简单，但是对于人生他似乎已经有了深刻的一个体认。我记得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今天还记得。他说啊，晚上脱了鞋上床去睡觉， 早上起来还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穿这双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谚语啊。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依靠。第五章第一节，刚刚我们所看的，已经看了两遍了。尽管乃曼这个将军他有无穷的财富啊，他有好的名声，他有好的地位，他是君王赏赐的人，他又是一位大能的勇士，他受到百姓的尊重以及爱戴，但是对于他长大麻风这件事情，前面所提的毫无帮助，毫无用处。人生当中的指示来提醒我们，我们所认为所认知的所了解的所盼望的安全感，是不能够建立在我们以为靠得住的事情上面，所追求的财富地位名誉，我们以为这些有了就可以更加的安全，但是所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够受到我们可控制的。也就是说，人生其实满了很多的无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当乃曼得了大麻风，非常赏赐的这个亚兰王对他也是爱莫能助，但是听说了以色列有先知可以医治他，在第五章的第六节，那这位君王做一件事情，他说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个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我想预见到人生中的指示，面对大麻风这个不治之症，这位亚兰人的这位君王，他仍然他想用他的权势跟能力，他发号施令，他盼望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那不可能可以解决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说虽然长了大麻风，如果圣经用虽然，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哦，原来其他的东西都是很好的，虽然他长了大麻风，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很多的东西。但是圣经不是用虽然，圣经用只是长了大麻风。一个只是的人生，在面对人生的现实，其实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叫我们不要去依靠我们所能够拥有的，所引以为傲的，因为一旦发生了人生中的只是，这些引以为傲的财富、地位、价值所得意的、所津津乐道的，其实都算不得什么了。第二，面对指示的人生，这将考验你我的品格。当我们面临到人生中的指示，那会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五节的下半部，人生当中其实遇见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智慧的考验。人生的智慧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出什么是人生中的价值。在第五章第五节的下半部，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色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银子十他连德大概是750磅，为了讲这篇道，我还去研究一下多少哦。那金子6000色克勒，大概是150磅啊，150磅的金子。那一个盎司在现今的价值，我特别去查了，31.6块。一个银子，一个盎司是31.6块。那所以750磅的银子 大概是35万美金。那一个盎司的金子呢，根据昨天的价钱2370块美金，所以金子6000色克勒大概是560万美金，所以总共大概是600万的美金。那十件衣裳，我想可能也是价值不菲，因为在旧约里面特别讲到衣裳，还记不记得约瑟的父亲送给他一件彩衣，他的哥哥都很嫉妒他，彩衣是贵的，衣裳我相信10套衣裳也是价值不菲的。那你可以想想，乃曼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财物去以色列啊？可能在当时的话，这个价值还远超过我们今天所看的价值。今天看是600万美金，可能在当时你能够带这样子的金子、银子、10套的衣服到以色列去，你可能是带着一个巨款，带着好多的钱去。我想乃曼也许他是非常看重财务的，但是得了大麻风，他可能去了解到身体的健康其实不可以用金钱来换来的，再多的钱也换不来。我讲这个你们大概心里都晓得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碰到那个指示的时候，我们永远也想不明白。失去了健康，他才会发现到原来每天身体健健康康，而且这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当然是每天就是健健康康，然而这却是最宝贵的事情，但是也是我们却常常忘记感恩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看到人生当中真正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人生当中的指示也是一个谦卑的考验。乃曼这个人呢，是谦卑他又不谦卑的一个人。怎么说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15节里面，当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来跟他讲话，他是个大元帅，平常都是什么？平常都是别人要来听他的，没有他可以听别人的。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小女孩的话，他愿意照着这个小女孩的话去做，这是谦卑。他也愿意到以色列国去，去求这位先知，这也是谦卑。但是乃曼这个人其实也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到了撒玛利亚，到这个先知所住处的时候，所受到这个接待的这个规格啊，令他是非常的生气啊。因为第一，这个先知居然没有出来啊，来迎接这位的大人物；第二，这位大将军带了这么多的财物，金子、银子、10套衣裳过去，结果发现到连门都进不去啊。在列王记下5章10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出来哈，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了。这完全超过乃曼之前的他的想象或者是期待，他以为这个大人物来了，跑去一定是大家都开门来迎接我。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第11节，乃曼就发怒的走了，说我想他必定是出来见我啊，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当中用手以上来摇手来治好这个大麻风，这是他的想象。虽然乃曼是谦卑的去，但是他后来生气是因为他有骄傲，他没有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对待，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他都没有得到。 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二节，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走了。这是乃曼他的反应。我想一个人在骄傲以及在生气当中的时候，他失去了理智，他所讲的他都把它合理化了。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呢？第五章的第十三节其实告诉我们答案。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仆人简单的问话有一个表面的意思，这个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乃曼啊，你虽然是一个元帅，但是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的目的是要来求医治啊，你得的是不治之症啊，就算你花尽所有的，只要这个病能好，我想你也应该是心甘情愿的，更何况只是到约旦河当中沐浴七回呢？先知要你做一件难事，难道你还不愿意去做吗？然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这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乃曼，你今天来是用什么身份来呢？你还是抱着一个大元帅的身份来吗？你应该放下你的身段了，因为面对大麻风这个不治之症，你是绝望的，你是完全毫无办法的，你是一个无计可施的病人，不是一个大元帅呢。所以真正的谦卑是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真正的谦卑是让我们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人说谦卑是一种美德，其实我认为谦卑其实不是一种美德。有一个聪明而又深藏不露的人，有一天被人家发现到，哦，原来哇，你深藏不露啊，你好厉害啊，大家都纷纷去夸奖他，说哎呀，你平时好谦卑啊，学问这么好，那却深藏不露。这个人也笑笑说，嘿嘿，哪里哪里啊，那好像感觉到自己也很谦卑一样。那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在众人面前他的表现只是在众人面前来表现的是低估他自己，来赢得了别人的夸奖而已。真正的谦卑是知道我的聪明不是自己的，是上帝给的，有一天上帝要拿去，那我就通通都没有了。真正的谦卑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乃曼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助的人，他是一个无助的病人，他必须谦卑，他按照先知的指示乖乖地去约旦河里面去沐浴去了。乃曼也经历到另外一个功课，除了智慧除了谦卑以外，那就是谦卑之后带来顺服。弟兄姐妹们，以利沙为什么要乃曼去洗七回呢？在上个世纪有一个非常出名，中国非常出名的传布道家叫宋尚杰博士，他很喜欢用这段故事来讲劝人悔改，要劝人来信耶稣。那他讲到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的时候呢，哎呀，宋博士呢就从台上跳到台下，从台下回到台上，又从台上又跳到台下，又回到台上，总共来来回回走了七回，七回来说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不会来跳七回，但是呢我们可以想想，到底约旦河它的水真的有治疗的功效吗？为什么要七回呢？ 如果约旦河的水是有功效的话呢，那之后应该很多人都跑到约旦河去洗了。不光乃曼呢，以后断断续续的会有病人跑去约旦河去洗了。如果它是有功效，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他很可能在洗这个七回，洗了六回之后呢，是没有任何进步的，要到第七回洗完才看到不同。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今天我洗了第一次看不出来，第二次哎呦这个伤疤变小了啊，第三次哎这个好像是颜色开始变了啊，第四次哎呀这个整个的情况没有这么坏了，第五次啊越来越好了，第六次更好了啊，那我赶快再洗第七次，第七次全好。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们，很可能的情形是他洗了六次没有任何改变，要到洗的第七次他就整个复原了。洗七次是一个顺服的功课，顺服是要付代价的。为什么讲顺服要付代价的？你想想看，你在约旦河里面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那哎没有改变，那你的仆人在旁边心里讲说，哇 You are stupid， 真是笨啊，先知在愚弄你啊，洗了六次没有反应啊，你还在洗啊。弟兄姐妹们，顺服要付代价的，尤其是在前面六次完全看不出来有任何改变的时候，你要坚持去洗的第七次。弟兄姐妹们，顺服是放下自己的主见成见，按照神的意思去做。第三，面对一个指示的人生，这是一个信心的经验以及功课。弟兄姐妹们，上帝什么时候来医治了乃曼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可不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上帝是什么时候已经医治了乃曼呢？第五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十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了。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医治是在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确认了。上帝说了，上帝说你去洗七回，你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了。当上帝讲出这个医治的方法的时候，上帝已经不需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乃曼或许只是听了仆人的话，或许他也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或许想想如果洗了七次没有反应的话呢，没有好，大麻风还是在的时候呢，他一定找伊莎去算账，是不是？我想他可能原来的心态可能这样子。然而什么是信心的功课呢？信心的功课就是相信神的话，他说的话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当上帝既然说了，我们顺从就必定会成就。弟兄姐妹们，我在思想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按着我们所做的来对待我们。想想在第十节，已经确认了神要医治乃曼了，但是乃曼的反应是什么呢？乃曼生气，如此不懂礼貌啊，甚至想要拂袖而去。如果是我们，我们会什么反应呢？我们可能会马上出来跟乃曼讲说，不是七次了哈，洗七十次，洗七十次，听到没有？洗七十次，看你什么反应。但是上帝 从来不跟我们一般见识。感谢神，神的恩典就是他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说出的话他不更改，纵使我们顽梗悖逆，我们不顺服，但是上帝仍然是信实的，纵然我们失信，但是上帝从来不失信，因为他不能够背乎他自己。弟兄姐妹们，所以什么是信心的考验呢？信心的考验就是等待神的时间，时候到了，他的话他的应许就必成就。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最宝贵的地方是在第十五节，列王记下第五章十五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面前，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很多人在思想，乃曼干嘛要回去，他洗完七次的时候呢，皮肤像小孩一样皮肤，他已经得到医治了，他可以走了，他回去是为什么回去呢？有人说送礼物啊，可是我觉得这一节当中最宝贵的是他的一个认识。他的认识什么？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呢。弟兄姐妹们，他经历到人生中的指示的时候，他学习到一个功课，他认识到一件事情，他说普天之下在以色列以外是没有别的神了，从此之后他不能够再敬拜别神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人生中所发生的指示，要到最后要带领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正面临到我们人生当中的指示吗？我们是不是觉得有些事情突然的临到，对我们非常的无奈呢？不要忘了，谦卑顺服来到他的面前，用信心来仰望他，一个指示的人生终将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这段故事虽然好熟悉，但是主帮助我们能够来更认识你。你的话是不改变的，你的应许是不改变的。主，当我们遇到人生中的指示，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能够来更加的能够来认识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此世的人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人生中的指示呢？我们或许我们一直对我们的过去我们都觉得很满足，很骄傲，很顺利，我们都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人生中的指示呢？人生中的指示会不会让我们之前我们所认为可以依靠的都完全变色了呢？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神有更深的认识，带领我们，我们在生命当中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带领我们在生命里面过着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回应的诗歌《信靠顺服》。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求神在这个时候能够来感动你，我们一起来唱《信靠顺服》。

让我们以金钱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为奉献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牧师的口今天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信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顺服的人。今天我们将当纳的献上，求主悦纳，用以你的圣功，恭敬的祈祷，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让我们恭敬站立，唱三一颂，然后领受神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您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找到圣经，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那马可福音十三章是马可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圣经。那这一章圣经是讲到末世的一些的现象。那在这些现象的里面，我们会用几次的时间来一起思想。那在这个时候，耶稣从殿里面出来，有一个门徒就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原来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段圣经开头的时候讲到耶稣在圣殿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前面我们知道有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谈论到许多重要的课题，比如说纳税的问题、复活以后婚姻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跟一些怎么样来奉献等等的道理。所以那他们讲完了以后，耶稣从殿里出来，门徒就向他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也是让主耶稣的视线好像是从这许多的人的身上，很多的事物的里面，让他看一看新的环境或者另外一个角度。所以你看，就对耶稣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就讲到这个希律王所兴建的这个圣殿。那希律王所兴建的圣殿，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殿是用了46年的时间才造成。其实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圣殿还没有造成，圣殿在主前20年就已开工，到耶稣的时代差不多，如果耶稣30岁出来工作的话，差不多30年，加上50多年的时间还没有建成，但是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做好了。所以他们在里面敬拜神，他耶稣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也在某一个场合或者某一个角落常常跟文士法利赛人产生一些问题的讨论，或者说一些信仰的争论。那门徒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说：“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当然我们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或者说我知道的也有限，那把这个圣殿的结构跟圣殿的这个荣华来详细的描述。不过这个圣殿是用很多大的石头所建造起来的。他说这个石头呢，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石头长是40尺，那高是12尺，宽是18尺，那就可以想象到这个石头是有多么的大。然后这个圣殿的外面呢，他们都是用荆金覆盖在上面，所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阳光照在这个圣殿的墙壁上的时候，那是有一种反射的金光闪闪，所以看着令人看起来毫不耀眼，但是看起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那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圣殿，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但是有一次在瑞士，一天晚上我们出去走路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一个这个苏俄国的东正教的寺院。那它这个教堂的顶呢是圆的，我们知道是那种dome型的，然后那个dome顶的就是用金色的漆在上面镶在上面，所以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光线照下来的时候，因为感觉一种那个殿呢，这个礼拜堂这个殿的那种辉煌。然后我想这个圣殿，那一块石头都那么大，然后这样上面覆盖上黄金金片的时候，我们这个
这个夕阳照下来的时候，那种威严的感觉是令人可以说叹为观止。所以这个门徒就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但是当门徒这样讲的时候，耶稣好像并不对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惊奇，或者说感受，反而他说，第二节说，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回答。门徒说：“你看这么漂亮的房子，这么伟大的建筑，这么有名的圣殿。”但是耶稣说：“将来这个石头没有一块不在上面被拆下来。”那这个听起来是很扫兴的，但是耶稣的预言没有超过40年。如果耶稣33岁，如果是33岁是主后33年的话，在主后70年的时候，当这个罗马的大将军提多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进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就被毁掉。那这个圣殿的被毁好像有最少两种说法。一种呢，就是他们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用火焚烧这个圣城跟圣

说法说，那是比较科学的，我不大懂。他说当时的石头，他们有用于种的化学的药品啊，上他在中火的时候一起烧在，就是用这个来烧的时候，那些石头呢就碎了，就粉化了。那粉化了以后呢，那个金子呢就留在地上，那他们就都捡走了。那这个我不知道哪一个是，第一个是我以前常听的，那第二个是最近看一本书上这样说，那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在主后七十年，罗马将军攻打耶路撒冷，焚烧圣城跟圣殿的时候，没有一块石头落在，就是在另外一个上不被拆下来，不被拆毁。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可以汲取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说这样富丽堂皇的圣殿也会被拆毁。其实圣殿被拆毁不止一次，好几次。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已经不是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又盖了一次圣殿，那这个是希律所建的圣殿。当初所罗门盖好圣殿的时候，向神献殿祷告，神也说，如果你的老百姓，如果这些百姓悖逆远离我的时候，我也不会住在这个殿中。那人对这个殿会嗤笑说，神在哪里？所以神也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不管世界上拥有什么，世界上的东西，约翰在年老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过去。而这些重要的建筑、美丽的圣殿都已经被拆毁。而今天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在建造一个殿，但是我们建造殿，保罗问我们说，你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秸？那金银宝石可以经过考验，但是草木和秸火一烧就会归于无有。所以圣殿的被毁也给我们汲取生命建造的重要课题，怎么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知道当门徒听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对面而坐，然后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圣殿拆毁摧毁，很多人说圣殿摧毁耶稣大概就来了，其实在第一个世纪的人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久就会再来，所以他们有这种盼望。因此呢，有些人就说看到耶稣一直不来不来，所以他们就说耶稣根本就不来了，说复活也没有希望了。所以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屡次的提到有人不相信复活，因为复活是跟耶稣再来有关，有连在一起，说人不会复活，然后又说耶稣不会再来，你看这个事情已经到了怎么还没有来。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很多的迹象，但是这迹象在第三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讲了几句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时候末期还没有到，然后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意思就是说当耶稣给我们看到末世的征兆的时候，那这些征兆并不是说现在就是末世，但是什么时候是末世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我回头再说一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在历史上
有很多人预言

0: 年说耶稣什么什么时候来，有人说耶稣1998年10月28号来，也有人说耶稣1988年，他有88个理由说耶稣基督要在1988年再来。这本书是88，卖了好像好几百万本，很多人相信。但是耶稣88年没有来，98年也没有来。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耶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这些呢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都是一个征兆，但是真正的末期还不能，就是说不能因为有一场战争两场战争我们就说今天，或者说耶稣基督现在今天或者什么时候就要来，这个句话我们不敢讲也不能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这些等一下我们下面这里会讲到战争的事情，饥荒的事情。但是耶稣在讲这个以前，他先讲一句话说，在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那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留意的。当我们看到战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饥荒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想法，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说什么的时候，那这些事情可能离我们都比较远一点。但是呢，这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会在末后的时代，在圣经已经完全完成了以后，圣典已经完成了，新约跟旧约都已经完成的时候，有人会出来迷惑我们，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怎么样迷惑我们呢？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1984年的时候，我去83年我去韩国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韩国有14个基督。那这个不是假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是在韩国有14个人自称是基督。那他们研究，他们都有名，有名有实的，有记录的。但是这个是从83年到现在差不多20年以后，这些基督都不见了。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再没有听到说韩国还有多少个假基督。但是韩国没有假基督以后，什么地方有假基督呢？中国有假基督。中国在现在，在中国危害最大最深的就是这个东方闪电，就是这个女基督。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耶稣也警告我们，将来有许多的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中国出了这个假基督，这个假基督就是女基督东方闪电。最近我得到一份报告，是讲到东方闪电借着在新加坡的一个神学院叫做哈该神学院到中国去，在欺骗了，就是用这个神学院的名义来说要做培训领袖的工作，来吸引了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中华福音团契34个同工被骗，去被抓被关。那这个过程很长，只是告诉大家说，连那些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都被他们骗去，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欺骗的伎俩是有多么的厉害。那东方闪电不只在中国闪，也早闪到美国，你知道吗？也曾经闪到华盛顿，但是好像华盛顿暂时留不住脚，所以就走掉了。在纽约，在洛杉矶，他们开车在这个基督教会的停车场会收到他们的光碟， 会收到他们的书。我们知道欺骗、虚谎、好听的话、神奇古怪的动作，常常会吸引许多的人。许多的人，就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当我读这个报告的时候，那这34个家庭领教会的领袖都被他们骗去了，因为他们说，你们来，我们为你们培训，要给你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说我们很需要培训啊，所以就去了。开始的时候还是讲的还不错，但是没有多久是慢慢的就把他们的教义就一点点的带出来。东方闪电啊，主要的几个重点我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东方闪电他们把神的工作跟这个圣经分作三个，不是圣经，就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分成三个时期、三个时代。第一个叫做律法时代，那律法时代神的名叫做耶和华。那第二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神的名字叫耶稣，这个都不重要。第三个时代是国度时代，国度时代神的名字叫做全能神，或者全能者，或者叫做实际神。那这个全能神或者实际神是谁呢？就是这个女基督。这个女基督是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然后她是以全能神的身份来讲话，所以她的话就取代了圣经。所以他们否认圣经末世的圣经的权威，他认为是这是一个老旧的书籍，不值得一看。要听谁的话？听这个全能神或者说实际神的话啊！他们不相信圣经，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全备的救恩，不相信耶稣基督再来，不相信信徒复活，他也否认神真实的存在。他说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会犯罪？对啊，我们基督徒今天也会犯罪。他说如果神真实存在的话，你们为什么犯罪？你们犯罪的原因，你们犯罪的事实告诉我们神，这个神不真实的存在。只有在要信靠这个女基督，信靠被征服到国度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过得胜的生活。这个是骗人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会犯罪，但是在神和人中间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贝儿利的故事。如果你偶然看到有人在喝路边水沟里的水，或者从垃圾桶里面找东西吃，不管是什么就往嘴里塞，你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他不是一个吸毒者或者是酒鬼，他只是一个孤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一直到他的心灵、意志和生命都得释放。贝尔利的父母是酒鬼，原本不想生下他，他不但早产，并且患有脑瘫。他的奶奶向他传福音，他醉酒的父亲虐待他，他的哥哥也虐待他，并且有陌生人侵犯了他，把他扔在路边等死。他去了一个女孩的家里，后来离家出走，准备自杀，直到上帝在他的心里对他说话。最后，一个救援中心接纳了他，并且教导他关于上帝的事。贝尔利接受了基督，然后爱上了约翰，甚至当他住在州精神病院里的时候，约翰总是在他身旁陪着他。他们结了婚，他向他的家人传福音做见证。

亲爱的上帝，请你帮助这个可怜的小羔羊。上帝啊，贝尔利需要你，他真的非常需要你的爱。阿们。

0: 你奶奶认识耶和华吗？
1: 是啊，每天晚上她都会跪在床边为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祷告。
0: 那你能经常见到她吗？
1: 哦，我不能，因为我爸爸不许我去见她。
0: 哦，
1: 约翰，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0: 哎，贝尔利，我快要成为你的丈夫了，你可以相信我。
1: 那我还要告诉你，其实我也被我那些哥哥虐待。他们也警告我说，只要我告诉别人，爸爸就会杀戮我。
0: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呢？
1: 约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帮我，我身体非常的弱，身上有很多毛病，爸爸妈妈讨厌我，总是想摆脱我，所以我就一定要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你知道吗？我成了一名护士的助手。
0: 是是是。
1: 那
0: 个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6岁。那个时候是在亚特兰大，其实生活很糟糕哦。我跟其他的女孩子一起住在5楼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天晚上天气好热哦，那我受不了了，我就打开窗子，坐在窗户旁边，我两条腿呢就在窗外面晃来晃去的，好凉快哦。结果呢，屋子里面有一个不喜欢我的女孩子，就告诉那个楼下的那个警卫人员，说我坐在窗边是打算跳楼的。结果呢，他们就把我抓起来，送到医院的精神科病房。我记得那是个星期天，并没有人揭穿那个老师所说的谎话。
0: 我想是因为就业工作团可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张扬出去，是吧？
1: 是啊。后来呀，他们发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他们联系了我的爸爸，你知道吗？警察带我去了监狱。然后跟着来的就是什么听证会，然后我记得有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他们有些人坐在那里是医生，还有什么心理学家，还有什么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这个女孩除了痛苦什么都没给我们带来，我们为她做这么多的事，她却丝毫不领情，不吭声一下子就给跑了，不叫任何人帮助她，总是惹麻烦，总是任意妄为。我呀真害怕有一天他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我想你们应该把他送到州立的神经病院去。

我爸爸的眼睛充满了仇恨，可是他却低下头来对我说：“我爱你，贝尔利。”我看着他，可是我没有说一句辩驳的话，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我的。

第二天，一个工作人员开了2个多小时的车把我送到了州立的医院。那个医院也是我姐姐芭芭拉所住的地方。慢慢的，我失去了时间的观念。最后，他们把我跟姐姐都安置在同一层楼上。

0: 贝尔利，你来这里多久了？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好久好久了。
0: 呵呵，这就像毒瘾。
1: 嗯，
0: 你习惯了这里以后，你会记得更多事的。
1: 姐姐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是在雾里头一样？
0: 哎，我告诉你，
1: 嗯，
0: 你要小心你的言行
1: 啊，
0: 不然他们会像对我那样对你的。
1: 啊，那他们是怎么样对你的？
0: 休克治疗
1: 啊，
0: 他们认为我的心理疾病跟我生活里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有关，休克能帮我想起来，可是这太可怕了。
1: 我就不会告诉他们任何事情的。
0: 嗯，

在我19岁的时候，妈妈因为肝硬化去世了。医院让我们回去参加她的葬礼。姐姐芭芭拉待在家里面，我也回了家。爸爸又把自己灌醉，来逃避他心里面的悲伤。有一天晚上，他出去了，我把他的酒全部都倒掉了，因为我不希望他喝酒喝到死。当爸爸醒了以后，发现这件事情，他就拿着枪想打死我。一个社会服务部的女士跟他的牧师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家，然后我搬到了教会一个执事的家里面。他们非常有爱心，教导了我很多有关圣经上的事情。几个月之后，我坐飞机到堪萨斯州的一个女孩家里面，但是我不喜欢被约束，所以我又跑了。我坐车回到了乔治亚。

0: 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外面多危险啊。
1: 是啊，可是约翰，
0: 嗯，
1: 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斗士了。我记得我在火车站那里，那有一对老夫妇开了车过来，于是我就上了他们的车子了，然后就到了印第安纳波里斯。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又坐上另外一辆顺风车，我去到了印第安纳。
0: 嗯，
1: 可是我没有鞋，所以我光着脚，一直光着脚搭便车。后来我的脚因为感染就起了水泡。
0: 嗯，
1: 那真是好痛苦哦。脚上有水泡，可是我不停地走，然后我只能够在垃圾桶里面去捡东西吃，结果我三天都没有吃饭。突然间有个年轻人看到我，然后他就给我买了晚餐，然后呢，真好，他邀请我去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面

0: 看来情况好像很不妙啊。
1: 是很不妙，因为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我以为他是好心啊，结果他们给我下了药，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好多奇怪的人呢，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古怪的房子里，可是我很不喜欢那里，所以我还是继续去流浪了。不过有一天我还是回来了，我还是没有鞋穿，我还是光着脚。可是你知道吗，约翰？我听到他们在说想要杀了我。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他们的事情太多了。我听了之后，当时我真的吓呆了，吓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好害怕，所以呢，我就赶紧的离开那里。
0: 你没有钱，又没有鞋，你能做什么？
1: 我决定自杀。我宁愿自杀，可是我不要死在他们的手里。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可以跳到一辆大卡车面前，然后让他开过来，我就撞死。可是我想一想不行，我不能在街上晃来晃去，所以我就走进了一个电话亭子里面，因为警察到处巡逻，那看到我呢，就不会怀疑我是事先计划好要等一辆大卡车来。可是约翰，你知道吗？我自己真不知道我的人生就会在那个电话亭子里面发生改变了。

我在电话亭里面等着，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开始对我的心说话，我脑海里面都是奶奶的影子，还有牧师、执事的家人对我说过的话。这声音告诉我，千万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上帝爱我。奶奶对我说过，如果我留心听上帝的声音，我就能够听得到。是的，奶奶是对的。我低着头看着我的脚，我的脚边有一毛钱，于是我就捡起来给当地的教会打了一个电话，牧师就让一对夫妇来帮助我。这对夫妇把我带到了纽卡斯尔的事工救援中心。这个时候我遇到了雪莉，她跟别人不一样，她是在那里工作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对雪莉并不是完全诚实的，

0: 尔丽，你说你从格鲁吉亚来，你的父母都过世了，所以你没法回去。
1: 是啊，夫人，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0: 我能想象你肯定过得非常不容易吧？
1: 其实，夫人，你是很难想象得到的。
0: 你喝酒或者你吸毒吗？
1: 没有，夫人。其实，我为了适应四周围的环境，我都尝试过，可是我只是抽香烟。
0: 过来，靠近一点，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1: 这样可以吗？夫人，这样可以吗？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要碰碰运气，让你和我一起住。
1: 真的，夫人，谢谢你。
0: 可是我有一个规则哦，在我家的人，星期天我们都要去教堂做礼拜，你可以吗？

上帝派遣了雪莉接纳我，来挽救我的生命。她就像是我从来没遇到的想象中的妈妈，她很诚恳，带着真理和耶稣的爱。很快我就叫她妈妈了。她带我去医生那里看病，我的脚因为水泡感染，并且有严重的肚子痛。医生让我在医院做完了检查。当我醒来的时候，雪莉给我唱着她触摸我这首歌。她带我回家之后就让我坐下，然后很严肃很认真地跟我说话。

0: 贝尔利，你现在病得很严重，因为医生说你有梅毒。
1: 哦，夫人，这个我知道。
0: 没关系，医生说会治好你的，但是医生也说你可能没办法生孩子了。
1: 其实有一个格鲁吉亚的医生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0: 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他们需要知道和你有关系的人的名字。
1: 哦，我只是知道有一些人的名字，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
0: 亲爱的，我不会责备你，但是你知道吗？犯罪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开始明白，每个人对别人都会有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影响，学历对每个人都会有好的影响。虽然我不知道道德标准是什么，但是我看着他就明白了什么是高道德标准的行为。他的生活表现的是那么样的有耐心，那么喜乐，还有对上帝委身的信仰。我开始渴望像雪莉那样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他教导给我的。

0: 我们的最后一节课是要看罗马书第三章最后一节，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然后在23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要透过先知以赛亚听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64节，好，贝尔利，你能读一下第六节吗？
1: 哦，好的。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
0: 上帝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你所拥有的最好还是不够好，不能够让你进天国，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完美的，他不会让丝毫的罪恶进天国，因此你必须像他那样完美。但是这怎么可能呢？耶利米书17章第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上帝知道你的心，他也是唯一可以改变你的神，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死的原因，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死去了，神会因为你的罪审判你，你面对的就是死亡和地狱，是永恒的咒诅，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心。只有当你重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可以给你。上帝通过以西结书36章26节给我们应许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赶快认罪悔改，并求他来拯救你吧。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贝儿类的故事。圣经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常常没有力量去面对新的一天？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他愿意进入你的生命和生活，带领你。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应许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接受耶稣恩典的礼物。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本来要面对的是你公义的审判，我承认我得罪了你，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是要拯救我。请你拯救我，上帝，进入我的心，我的生命，求你改变我，帮助我为你而活。感谢你为我所做的牺牲，谢谢你要赐给我永恒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时间了。
1: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的第十一章，请刘文念经文。
2: 好，箴言第十一章第一节，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
1: 诡诈的天平就是短秤，在卖东西的时候没有秤足了给人家，而公平的砝码呢，就是足秤，用短秤来欺骗人是神所恨恶的。我们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19章35和36节。
2: 利未记第19章第35和36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
1: 这里告诉我们，神恨恶虚假的事情，神禁止他的选民做不公平的审判和交易，神也透过先知指责人使用不准的秤称东西。请刘文念弥迦书的六章十和十一节。
2: 弥迦书第六章第十和十一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
1: 这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弥迦责备以色列民的话，因为他们用不公道的天平赚取不义之财，完全违背神公义的要求。我们接着查考下面一节。
2: 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
1: 这节经文把骄傲人和谦逊人做了一个比较。刘文呢，骄傲的人有什么表现呢？
2: 骄傲的人对自己的评价过高，瞧不起别人，甚至不敬畏神。
1: 对，这里说

0: 人一骄傲，羞耻就跟着来了。我想起在但以理书里面所记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4:29-32。
1: 但以理书4:29-32，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于谁。
0: 这段经文里面的他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夸说，巴比伦城的雄伟是他造成的，而且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神立刻指出他的狂傲，把他驱逐到野地去，使他与野兽生活在一起，真是很大的羞辱。而先训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们有神赐的智慧，不会去做使自己蒙羞的事情。
1: 箴言11:3，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奸诈人的乖僻必毁灭自己。
0: 正直人可以说是对神对人都诚实的人，他们所走的路也蒙神的指引。相反的呢，奸诈人就是诡诈的人，他们对神对人都不诚实，他们所走的道路也不正，结果必定会自食恶果的灭亡。
1: 箴言11:4，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
0: 这里所说的发怒的日子，是指神审判世人的时候，那时人的钱财救不了他。这意思是说，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钱财对他没有用途，而义人却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救自己的生命，就是不被判处永死。
1: 箴言11:5-6，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0: 这里的完全人和正直人指的是同一类的人。指引这个字眼有修平的意思，正直人的路上没有阻碍，因此可以顺利地达到目标。这里的恶人和奸诈人也是同一类的人，他们被自己的罪给抓住了，就陷在网罗之中。
1: 箴言11:7，恶人一死，他的指望必灭绝，罪人的盼望也必灭没。
0: 这里的恶人和罪人都是指心中没有神的人，他们的气一断就归回了尘土，他们所有的希望在当天就消灭了。
1: 箴言11:8，义人得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
0: 人生在世难免遭遇苦难，这里说到义人因为有神的保守，所以能够脱离患难。
1: 这使我想起但以理和他的3位朋友，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当他们被人陷害的时候，神保守他们。但以理被丢进狮子坑里没有被伤害到，他的3位朋友被丢进火炉里面也没有被伤害到。
0: 对，这节经文的后半节说到恶人代替义人受苦，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害人害不成，却害到自己的缘故。比方说以斯帖记的5章记载着，哈曼做了一个木架，原本是要陷害莫迪改的，可他没有想到结果被挂在木架上的是他自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箴言11:9，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义人却因知识得救。
0: 不前进的人可以被翻译成虚伪的人，或者是没有神的人，他们说谎或者是乱说话，使得听信他们的邻居都遭到了损失。 那么为什么后半节说义人因知识得救呢？刘文呢，请你说说看吧。
1: 因为义人有神给他们的智慧，可以事先预料到恶人的奸计，早做防范，结果没有受到伤害啊。
0: 不错，正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5所写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1: 箴言第11:10-11，一人享福何成喜乐，恶人灭亡人都欢呼，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浮。
0: 一人的一举一动对四周围的人都有好的影响，所以一人发达，大家都很开心。全城的人也因为有一人的领导，大家彼此和睦，互相帮助，自然兴隆起来。相反的呢，恶人的言行充满了污秽和罪恶，所以恶人灭亡，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么恶人的口怎么能够使成情妇呢？刘文呢？
1: 因为恶人喜欢散播谣言，制造纷争，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因此破坏了内部团结的力量，所以全城就很容易的被消灭了。
0: 不错，用新约时代的标准来形容义人，他们是属灵的人，圣灵在他们里面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
1: 我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0: 刘文，你看这些果子都是叫人和睦的呀。拥有这些特质的人不会去跟别人纷争，更不会制造纷争的。
1: 箴言第11:12，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
0: 藐视邻舍有嘲弄邻居的意思。刘文呢、你认为邻居重要不重要啊？
1: 当然重要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遇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找邻居帮忙是最快的。
0: 对，所以你一定能够体会到为什么这节经文的上半节说，不把邻居放在眼里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至于后半节所说的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聪明人就跟邻居保持和睦。
1: 箴言第11:13，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
0: 这节经文强调，喜欢到处搬弄是非的人会泄露别人的秘密，所以不值得信任。相反的呢，诚实的人会遵守自己的诺言，为别人保密，所以值得信赖。
1: 箴言第11:14，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
0: 这节经文主要的是说到领导的重要性。一个国家如果缺少富有智谋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就会衰败了，
1: 甚至于还会被别国消灭呢。
0: 相反的，如果有许多谋士在一起商量大计，国家就安全，人民也可以安居乐业。所以古代英明的君王，他们的身边总是有许多许多谋士或者是侧室的。
1: 箴言第11:15，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己长的却得安稳。
0: 这里的外人是指陌生人，机长也就是作保的意思。刘文呢、你对这节经文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1: 有啊，我记得在查考箴言第6的时候已经讨论过这方面的真理了。
0: 那么为什么不应该为人作保呢？刘文，
1: 因为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神的选民不可以放债取利，所以并不需要保人来保证什么。尤其是为陌生人作保更是冒险的事，因为你并不清楚对方的底细，万一他还不了钱，你就只好替他还债了。
0: 对，所以这节经文说必受亏损，如果不替人作保就不会受到牵连，可以平安无事的过日子。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说的不做忠不做保一辈子没烦恼。
1: 箴言第11:16， 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强暴的男子得资财。
0: 恩德的妇女是指仁慈端庄的女子，得尊荣的意思是得到尊敬。强暴的男子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有坚强毅力的男子，得资财就是得到财富。不过也有人把这节经文解释成人有好名声比得到财富更好。
1: 原来强暴的男子是这么解释的，那就容易明白得多了，否则可能让人误会，以为要凶悍一点才能发财呢。
0: 这句真言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女子贵在有恩德，而一个男子贵在有毅力，这是神造男女不同的特性。好，今天我们对真言的查考就先停在这儿，下次再继续。再见。
1: 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教养青少年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提到父亲的角色。很奇怪哈，我们特别强调父亲的角色，因为我们发现呢，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眼睛就很注意在看，他们会比较，跟别的家庭来比较。那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走错路，但是也很容易，当我们给他们对的榜样，所谓 role model， 就是所谓的一个好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榜样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对他们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父亲的角色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我们华人呢总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可是我很感谢神，到了这个21世纪哈，我越来越看到很多做爸爸的，他们开始扛起了一个做父亲该有的表现。孩子们他们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平常只有妈妈在照顾他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满足，他需要的是一种从母亲从父亲两方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平衡的爱。对儿子来说，他们从父亲的身上可以学习到底一个男子汉一个大丈夫应该是什么样子，父亲的角色。那么对女儿来讲呢，女孩子她怎么样能够认识一个正当的男人是什么形象，也是从父亲的身上来认出来。我们发现有很多女孩子因为敬重佩服自己的父亲，她后来她嫁的对象就是很像爸爸的那样子的男孩子。但是也有我们看到相反的，就是那个父亲是酗酒的，那父亲是不负责任的，那个父亲呢甚至在家里面对待母亲很不好的，他的孩子唾弃他的父亲，他的孩子在心里说我长大，儿子说我绝对不要像我父亲，那个女儿也在心里说我长大绝对不要嫁一个这种男人。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角色实在是太重要了。
2: 讲到父亲的角色，我想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经里面实在也有好几个非常标准的可以作为楷模的父亲，我们一下可以列出好几个，不过我们从中间选了几个。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见证。那除了亚伯拉罕以外呢，就是摩西的父亲暗兰，他有一个无畏的勇气，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勇气，就凭着信心把这个摩西的这个前途因着他的勇气而被肯定，那么就带出后来在整个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很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那么当然还有就是约伯，我们知道约伯呢，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虽然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他是常常不断的提名为着他的孩子献祭。那么除了约伯以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新约有一个迫切恳求的一个父亲，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名字，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不是亚伯拉罕，你不是暗兰，你不是约伯，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个无名氏来认同，因为既然他是无名，可能会是你， 也许是我。那这个父亲呢，他在马可福音第九章14节到28节，他在耶稣的面前为着他的孩子迫切的祷告，迫切的恳求，让我们看见一个做父亲祭司代祷的一个责任。我特别想跟大家多讲一点点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神的呼召第七次的临到他，向他说话的时候呢，要他把他的我们中国人说老来子，在老年的时候得到一个最珍贵最爱最宠爱的一个儿子，要献为燔祭给神。所以他说带着孩子到山上去献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22章里面有三次提到四个中文很重要的字，叫做我在这里。我觉得这个我在这里这三次都有它特别的含义。两次是亚伯拉罕向着神的一个回应，虽然第三次是向着神的使者，但他是向着这个向他呼召的这一位神的一个回应。那么我们没有注意到第二次我在这里这四个字呢，是亚伯拉罕对他儿子在称呼他在叫他的时候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里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呼召你，当神寻找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觉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神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我在这里的回应。以赛亚、撒母耳都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回应。但是我们忽略了，当儿子在寻找我们的时候，当人在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站在那一个可以回应他的一个地位来回应他？换句话说，基督徒没有站出基督徒的立场，神呼召他不在那里，做父亲的没有站出他父亲的立场，当儿子女儿找他的时候，他不在那里。所以我就希望把我在这里这四个中文字特别送给我们青少年的父母，当你的孩子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尽你应当尽的本分，扮演你应当扮演的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角色？
1: 是，那我们看到父亲的重要，我们也必须要提到第三点，就是教养青少年呢，我们虽然在上一个单元已经提到父母相爱的榜样，但是对于青少年来讲，这个父母相爱的榜样就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少年期，他们又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走，因为他们是一种不会选择，他们就是被时代的潮流拉着鼻子走。那么时代的潮流，刚才听到李老师提到有毒品的问题，他们就傻傻的跟着也陷到毒品的这个引诱的里头。也有提到这个时代讲到性的开放，十几年前我读到一个杂志，那个杂志说在美国每一年有100万的青少年的女孩子怀孕，当时我读到以后我是觉得我吓了一跳。但是这种报道呢，现在一定是更高了，数目值更高了。青少年就随着这个时代性的开放自由，所以呢就有许多的问题产生，比如说他们就有了所谓的婚前性行为、堕胎的问题，那么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呢，他们就变成所谓甚至同性恋、甚至同居、甚至试婚。那么像这一些的

0: 徒有什么不一样，教会跟社会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家庭，当我们讲到教养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我们父母亲相爱的见证、站住立场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周遭，刚才提到同性恋也好，婚前同居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大脑好好去想过，到底这个跟我们的信仰、跟圣经的启示、跟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有什么样的关联。人家都这么做，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人家都这样做，我去做又有什么错呢？尤其是在同侪压力的情形之下，那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吸毒也好，性开放也好，同居也好，基本上就是我们对圣经基本的真理我们要了解明白以外，我们对圣经对许许多多很实际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教导，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好好的看圣灵透过神的话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令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一个很深的一个忧心。今天不只是一般的信徒完全没有这样的界限，今天连我们传道人有许许多多在这一方面的观念也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摇摆。所以呢，我们非常由衷的诚恳的特别提醒我们做父母亲一个相爱的榜样。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明显的爱，因为只有我们给他一个直接行动的爱、关切的爱，他们才会真正的，也许我用这样几个字来讲，他们才会服我们，他们才会听我们，他们才会爱我们。那个服是从爱里面带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地位已经在孩子的眼中已经没有地位了，他们觉得你信主很好，老古板，他觉得你信主很好，但是是非常落伍的一种思想。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明显的行动的爱来帮助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笑话，每一次我提了对我都有个发人深省的作用。有个小孩他回到家，他要找他家的那个狗啊，他就去问妈妈，那狗是一个白颜色的狗，他们把它叫的小名叫白白。他就问母亲，他说白白哪里去了？他母亲就说被车压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就跑出去玩，他也一点没有反应。玩到日落西山的时候他回来，他又在找那个狗，他就问妈，他说妈，白白哪里去了？妈妈说，你刚才从学校回来我不是告诉你吗，说已经被车压死了。他说啊，白白被车压死？他伤心的不得了，大哭一场，因为这是他非常爱的一个小宠物。后来他母亲觉得很稀奇，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问我白白哪里去，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出去玩，你没有哭，为什么你玩完回来再问我的时候我说被车压死你就大哭呢？他说，妈，我听错了，我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听你告诉我说白白被车压死了，我以为你说爸爸被车压死了。这是一个很令我听了以后很心酸的笑话，是一个笑话。你看我们今天做父亲的连一个狗都不如。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些做父母亲的，我们不能不好好的反省你我的身教，你我的榜样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孩子对我们有一个完全的信任、完全的尊重。
1: 所以我们第四点是说要给孩子明显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青少年的时候，过去我们有14年做这个学生的福音工作，那么我们接触了很多中学生、大学生、毕业生，有很多的中学时代这个青少年时代的孩子们，他们会跟我们讲一句话，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根本就不爱我，就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质疑。小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地说，

0: 我好幸福，我爸爸爱我，妈妈爱我，小孩小的时候，到了青少年他就开始质疑，觉得父母根本就不爱我，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我，好可怜啊，父母亲为着孩子在外面打拼，为着孩子在那里卖命，但是孩子却说父母不爱他。所以呢，我们讲到做青少年的父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爱他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的方式唠唠叨叨。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昨天我们看过了关于这一卷书的一些历史背景和这卷书的大纲，又看了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知道耶利米是出生于祭司家族，他的父亲是希勒家，而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21岁的那年开始做先知的。后来到约西亚王死的时候，耶利米还做哀歌来悼念他。虽然约西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又曾经是犹大国有大的复兴，但是他却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就是他竟然主动地去攻打埃及王法老。当时法老并没有兴兵攻打犹大，是约西亚主动出击的，这是一件大错。结果约西亚在米基多平原的亚米基多顿地方被杀身亡。耶利米为他哀哭，因为他是一个好王，而他所带领的这一次复兴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大复兴。约西亚死了之后，耶利米所看见的是这一个民族逐渐的走下坡，终于落在巴比伦人的手中，国破家亡。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各位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我来读。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阿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五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这一节经文让我们得知耶利米做先知的正确时间是从约西亚王在位的13年开始，一直到耶路撒冷沦陷，子民被掳到巴比伦为止。我们知道，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特别准许耶利米先知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耶利米书第39章第11节到12节说，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当然耶利米本人是不愿意跟百姓一同到巴比伦去的，因为他们拒绝听他的信息，才照着他所预言的沦为俘虏。既然尼布加利撒给他这个选择，他就宁可留在耶路撒冷跟少数的渔民在一起。可是有一些逃亡的人却到了埃及，他们不听耶利米的忠告，并且还将耶利米也带到埃及去。在埃及，耶利米仍然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语。历代志下第36章填补了耶利米书所没有记载的历史事迹。约西亚的其中一个儿子名叫约哈斯，在耶利米书中并没有出现过，他只统治了犹大3个月，还没有适应做王的生涯就被人杀掉了。跟着埃及王就立他的兄弟约雅敬登位，并且改他的名字 为以利亚敬，他统治了11年。期间耶利米先知警告他不可背叛巴比伦王尼布加尔撒，可是约雅敬不听从先知的忠告，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在约雅敬被掳之后，巴比伦王就立约雅敬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统治了3个月零10天的时间。圣经除了这里记载之外，别处再没有提到，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太短，还没有适应王位就被废掉了。尼布加尼撒将他掳到巴比伦，改立约雅敬的父亲西底家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他统治了11年。后来西底家背叛，尼布加尼撒就来将耶路撒冷毁灭，又杀了西底家的儿子，剜了西底家的眼睛，将他掳到巴比伦去。这些事的确十分的残酷，事实上也十分的残暴，但是我们已经看见尼布加尼撒对耶路撒冷做出多番的忍耐，才出此下策。另外一方面，犹太人也实在太不听神借先知耶利米所给的警告和忠告，以至于有这样悲惨的收场。耶利米继续在那些离开耶路撒冷的渔民中工作，即使是他们逼迫他一同下到埃及之后，耶利米仍然尽忠职守，继续他的工作，直到死的时候为止。耶利米的一生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哭泣和孤单，这正是他的独特记号。好，接着我们来读圣经，请看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的经文。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是先知得信息的来源。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将信息传给耶利米呢？圣经没有明说，但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是临到耶利米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章第5节的经文，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生命的开始是在母腹的时候，而不是生下来之后。大卫在诗篇第139篇第15节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大卫的形体在他母腹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而他的生命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因此堕胎是罪行，因为是扼杀生命。神看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为什么神要对耶利米说这些话呢？神要耶利米将信息传给犹太人，而神又早已知道犹太人的反应是拒绝的。耶利米要因为忠于神的话而被囚禁在监牢之中，他的信息要使他的心破碎，因为他爱自己的同胞，他不愿意向他们报坏的信息。可是神就偏要这样的人，一个温柔的、容易受感动的去传他的信息。对于亚哈跟耶洗别，神所差遣的人又是另一种的人，他要使用先知以利亚。可是现在在犹大国还没有被掳之前， 神希望借着耶利米向他们显出他的爱和他乐意给他们的帮助和拯救。为了这个缘故，神拣选了耶利米。所以神向耶利米说这些话给他鼓励。他说，耶利米，我希望你知道，我是那一位呼召你的主，是我分辨你出来并且指派你去为我工作的。分别为圣的

分别你为圣，我已将你分别出来，因此不用担心你传信息的果效，你的任务只是传讲而已。同样的，神今天也是这样的期望我们，我们不用担心传讲的果效，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是忠于神就可以了。神差派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这给耶利米有特别的权柄，也给他有勇气和力量去度过黑暗的日子。那么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的经文。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利米当时大约是20岁，虽然这里说是年幼，但绝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是小孩子那样，因为年幼这一个词跟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少年人是同一个词。那你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因此耶利米实际上是一个少年人而不是孩童。耶利米的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一个少年人而已，是没有经验的，我没有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工作，我还没有预备好。神所呼召和使用的人，往往是那些自觉不如、自认不能的人。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能够做，自己有才干的话，那么神便不会使用我们。神往往使用那些软弱和不能的人，不要显出他的能力。耶利米觉得自己不够、不配、没有预备好，但是神的回答是什么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的经文。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说，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今天不少的人以自己的主张在讲台上传讲，带领会众，这是不对的。我们只能照着神所吩咐的去传，神要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原来的意思是，你不怕见他们的面，因为我与你同在。神是在耶利米的那边，是有更大的能力和权柄的。多少时候，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只占少数，但实际上不是，因为有神在我们的这一边，我们是不用惧怕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神将圣经的话默示给他，不单是圣经的一些理论概念，乃是有神的默示。今天我们也要认定圣经是神默示的话。神对耶利米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看啊，我今日立你在

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约雅敬、约哈斯、约雅金跟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做先知的。每个王都有自己不同的政治策略、措施跟重点，他们都想改善耶路撒冷，使国民的生活更舒适。只可惜没有一个听耶利米的忠告，他们忽略了这位先知，没有器重他，他们只是凭自己的喜好行事，所以国家只有越来越坏。耶利米书是神的话，除了对当代的人发出之外，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既然神将这一卷的书存留到今天，必然有它的价值和向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神告诉耶利米，他要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将神的话传给神的子民。耶利米在没有执行任务之前已经想辞职了，这工作不是耶利米的意愿，可是神给耶利米看见两幅有关先知的图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杏树是在春天发芽的，当杏树一开花，就提醒人春天已经来临了，它就好像一个时钟，才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将到了。同样的，耶利米的功用也像时钟那样，把人叫醒，叫他们不可以沉睡下去。可是熟睡的人呢，往往是不顾别人叫醒的，因此没有人会喜爱闹钟。但是神就派定这样的一个角色给耶利米。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神说，好，我要给你一些话，是可以令他们苏醒的，我要将他们一一的摇醒过来。接着我们读第一章的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什么是烧开的锅呢？在耶利米的时代，埃及跟亚述已经不再是南方犹大国的威胁，可是在北方却有一个正在等待着飞腾的国，有一股新兴的力量，那就是巴比伦。它好像烧开的锅一样，至终是要毁灭犹大的。耶利米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地警告他的同胞，将来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接下去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
一个世纪之前，神曾经拯救过耶路撒冷，现在有一些假先知出来，到处的传开，说神必然会重复这样的事，像过去一样拯救我们。当时神的所有先知，过去的一代，如何西阿、约珥、阿摩斯、弥迦、拿鸿等，都已经过去。他们曾经是跟耶利米同期的，可是早耶利米先知而去，可能只剩下西番雅跟哈巴谷两个人了。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遍。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居民。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感恩。谢谢主，让我们开始研读一卷新的书《耶利米书》。但愿您施恩于我们，当初您怎样晓谕你的仆人耶利米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今天也对我们传讲，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警惕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我们生活在异教社会中吗？经文，希伯来书11:36-37，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我们的文化已经变成异教文化了吗？比较今天的教会和先前两代时期的教会对社会的影响，似乎是这样的。基督徒对社会和世界应当有的影响力呢？基督徒已经仅仅成为了文化的反应了吗？今天对教会最严厉的指责便是，教会已经变得如此世俗化，划分教会与世界的那条界限如今已经被擦掉了，教会已经成了一面镜子而不是明灯。如果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反射出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的教会、生意、家庭和婚姻就会脱离周围的文化，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极端的宗教狂热者。这样的想法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一样平常。记住耶稣对门徒的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异教的文化永远不能成为异人的朋友，事情就是这样。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神的话语有力量，给予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今天笑以乐要与您分享哥林多后书的8章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理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旧约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亲爱的朋友，神在这里对我们说，我的孩子，天上的窗户和从前一点都没有两样，窗栓和从前一样光滑，铁钮也一点没有生锈。这窗户我曾为摩西敞开，所以红海分开了。我也曾为约书亚敞开，约旦河水停住了。我曾为基甸敞开，敌军就逃跑了。现在我也愿意为你敞开，只要你肯让我这样做。在我这一面，天仍旧是一个丰富的仓库，泉源仍旧是满溢的，宝藏室仍旧满住着礼物。所有的缺乏不是在我，乃是在你。但是我现在还在等候，试试我看吧。你去履行你方面的条件，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其余的事情便是我的了。孩子，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请服于你的机会。戈登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母亲所说的两句话，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乔怀德说，神的能力真是远超过我们所祷告的。我今天回想一下我多次在神面前的请求，我所请求的是什么呢？我所请求的不过是一小杯水，海洋却依然流着。我所请求的不过是一线阳光，日头却依然在照着。我所请求的和父所给的相差的多么远呐！天父所给的真是远超过我所求的。

亲爱的朋友，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取一切神所允许的。我们来听李琦做的十一奉献。

刚才这首十一奉献的圣诗，作者是李琦，作于1924年。李琦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10岁就开始学习钢琴，12岁在卫理公会爵志献身。圣诗在他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在教会的诗班和私情上侍奉。早年他做的诗歌，出版商认为过于平凡而拒绝使用，甚至被原封退回。他的牧师鼓励他不要灰心，于是他再接再厉，终于在他35岁那年售出他的第一首诗歌。关于这首诗歌，寇世远师母何丽炫女士有一个见证，她在她的自传《心声片片》中对十一奉献有如下的见证。有一次主日崇拜，讲道传的是十一奉献的信息，我很受感动。我丈夫传道，第一个不能实行的就是我，但我哪有多余的钱来做十一奉献？我心中极其不安，几经挣扎，决定先实行再说。我必须要守住十一奉献的道理，同时计划要追溯到那年元月开始履行，以补心中对主的亏欠。只是这么大的一笔款项，从哪里去匀支出来？于是心中暗自盘算，想到我所加入办公室同仁合办的储蓄会，如果我能够得标，大概可以凑足数目。于是心中默祷，求主成全。果然只一毛之差，我得标了，得款总数恰好是1到7月份十一奉献总额的总计。生平第一次将厚厚的一袋奉献投下去，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奇妙的是，自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从不缺乏，而且丰丰富富。妙就妙在并没有特别收入，足证神的应许永不落空。守住十一奉献，不但上尖下流，并且打开天窗请福下来。最难得的是一家大小没生大病，省了不少医药费，平安健康，这是何等的恩福。另外有一个见证，有一位半工半读的女学生，好不容易储蓄了1000美元，准备在暑假的时候返国省亲。当她知道教会急需一辆交通车，尚缺1000元时，就毫无踌躇地悉数奉献了。出乎她的意料，这一年的暑假，她被学校提名，荣获了洛杉矶女会计师协会奖学金的1000块以及奖状。她的奉献不但使神的家有粮，而且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十一奉献乃是蒙神的喜悦，我们将自己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地送入神的仓库，以此来试试神，神就要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每一天我们的四周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平庸的事情，如果想要从那样的一个标准中跳脱出来，进入到更高的层次的话，那真的是需要加倍的努力。在最近生活的透视中，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这个主题，超越平庸，如鹰展翅。事实上，我们可以学到必须要有意向和勇气，才能够离开多数人的平庸，进而能够进入到信心的巅峰。在上一次的学习中，您可能还记得向天牧师给了我们一系列的意向，就是有态度、相信、能力、意愿、决心、热忱。那么在今天还有下一次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特别讲到关于决心的重要，他为这两集所定的题目是坚决坚持到底。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一方面的潜能，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就好像是一处还没有被人发现的一个油田一样，在生命的外表底下是蠢蠢欲动的。如果我们想要启动某一样的潜能、潜力，让它能够显明出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下定决心，我们要去挖掘。不但需要足够的信心去冒一个险，更要有足够的恒心持续的去挖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时候甚至是形单影只的，非常孤单的，仍然要继续挖下去。想要活在平庸以上的这个层次，我们是需要下定决心坚持下去的。不管你是不是在北极的那个阿拉斯加在那边挖油田，或者是当你的孩子现在逐步进入到青少年的时期，还是在一个暗潮汹涌的一个婚姻沙漠当中，一个卓越的生命其实和我们的潜能、潜力的恩赐没有多大的关系，倒是要看一个人有多大的决心呢。如果听众朋友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提到两个人，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就是约书亚和加勒。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人就是有远见、有决心、有梦想的人。我们看到当时还有其他十个探子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十二个探子连约书亚加勒一共十二个，其他十个探子都不这么想。这是其他十个人，他们看到的是困难、是问题、是拦阻、是很多的问题。但这两个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他十个人因为看到敌人的数量那个巨大啊，他们就胆战心惊了。但这两个人他们却因为明白神的能力而在那边气定神闲。那十个探子相信这场仗他们是输定了，但是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他们却相信神，借由神的应许、神的能力，这场仗他们是胜券在握了。现在我们要跳到当整个世代过去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仍然屹立不摇，你猜是哪两个人呢？当然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因着看到了神的作为，就铭记在心里面，又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对于即便是还是看不到的事情，他们也是相信神必定会成就的，所以他们两个人仍然是屹立不摇的。那个世代遭受到最惨重的后果，就是他们宁愿选择恐惧，他们也不要神的应许。所以神就成全他们了。另外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得着的就是上好的结果，因为他们全心全力的仰赖神，所以神就把他们所相信必定会得着的赏赐给他们了。听众朋友，我们的心怎么会不能分辨这类的矛盾呢？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做许多的选择，但问题就是我们是相信神呢，还是相信我们自己所认为是最好的这样的选择呢？好像让我们陷入灰暗，而选择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又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之前的那个以色列历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约书亚和加勒正在和迦南人针锋相对的过程，当我们跨越这卷书的门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背叛的年代就抛到背后了，埋葬在旷野里面了。而新的世代坚持他们的理念，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如同神所应许给他们的，神把这个地赐给了他们。当我们来到了约书亚记第14章的时候，这个地已经快要被这12个支派给划分了。现在是加勒的时候了，现在是轮到加勒他来选择他要的是哪一块地。所以加勒站起来讲了一段最有能力、最有远见的话，我们就要一起来读这一段话。请你看到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的14章第6节到第14节，6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了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约书亚记的14章6到14节。接下来我要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啊，新约马太福音的第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我相信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背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听众朋友，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命令，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极大的祝福。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要先求神的权柄，还有神的公义，那么其他的事情自然就会各就各位了。首先我要来解释一下这条命令当中的这个字求，先求神的国，这个求有两种圣经的翻译版本做了两种的诠释。一种是说呢，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下定决心要得到，下定决心要得到。那么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说呢，以此以这个作为目标，并且要急起直追啊。这两种的诠释呢，同时都掌握了马太当时从耶稣讲这篇道的时候亲口所要表达的。马太的口气带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一种行动力。如果要把这节经文更口语一点的来说，那么你就可以这么讲，继续不断的寻找神的国度和神的义，不要停下来。他所要表达的和任何立竿见影的，或是有什么突发奇想的，或是一夜之间就有什么改变的事情，那么是完全相反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你一生，是我一生要追寻的。我再说一次哦，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一生的追寻。而坚持和果决的本身，就是关键了。我非常同意这个说法，几乎每一个礼拜在我所接触的人当中呢，都有人的观念是被误导。以为成功是不是成功哈啊，是因为一个人的天分啦，或者是他的聪明才智啦，或者是他的教育程度啦，或者你还可以加上其他因素，包括什么有人说运气啦，或者是什么走后门啦，走特权啦，有背景啦，可能时机就对啦，发财啦，等等等等的。或者是什么有人说他意外的啊收到一笔遗产哈，长辈过世了留给他一笔钱等等的，这些才让他成功的。其实这些我告诉你听众朋友，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这些没有一样是对的。能够令一个伟大一个人伟大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决心，决心。长久以来坚持往同样一个方向，坚守着同样一个岗位，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不可能有瞬间的失败，同样的也不会有自动的或者是瞬间的成功，马上的成功不会有的。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相信这一点，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相信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而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它是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的。但如果你坚持够久的话，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在我们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里面，这种说法好像并不怎么盛行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来讲“求”这个字。求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去追赶，去寻找。
我曾经和你提到过意象，也曾经讲到过决心，偶尔我也会提提所谓的梦想。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三个字的意思，因为它们

以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有着那种紧密的关联性的，能够以神的焦距来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了。凡是想要被这个世界所分别出来的，那么就必须要向义向来委身，而且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让我举两个圣经的例子哈，第一个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撒母耳这时候以为他找到了神所要高立的人了。当时扫罗是打败了以后，神就差撒母耳去寻找另外一个新的王，所以呢，撒母耳就来到耶西的儿子当中，以利亚被拱出来了，到了撒母耳的面前。那这个撒母耳对于这个耶西的这儿子以利亚的身材外貌，哇，英挺英俊高大，真是赞许有加。结果呢，结果神却阻止了撒母耳，神告诉撒母耳说，这个人不是神所要的。请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上的16章第7节，我们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能够培养出看人内心的一种能力，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能够从以貌取人的观念当中，我们要被释放出来，不是太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盲人看不见，生来可能或者是身后可能生病怎么眼睛就瞎了，这些盲人通常会比我们这些明眼人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通常就从这个音调当中，从走路的脚步声当中，从一个人的和另外一个人握手当中，他去感觉。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肉体的眼睛看到一般人所看到的，所以呢，他们就会更注重那个深层的内在的东西，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人的内心，那就是人的特质、风格，还有一个人的处事的态度。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也是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的55章，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5章第8节、第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了解到它其中的一个差异性。所以听众朋友，现在你就能够明白这个意象，我们前面所提到意象，什么是意象这样的价值了。当你用一个意象，就是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是用神的心思来看了，他们是超乎你的想法，进而你就明白了，原来神他有更深更远的道路，他们就如同就好像是布料里面的那个礼布一样，我们称之为是丰盛的灾祸、悲剧和喜悦。接下来我要讲到决心，决心这是在意象之后的另外一个步骤，它所要表达的就是另外一种开始，一个过程的一个期待。决心就是一种渴望要持续下去，并且要看到结果的一种态度。我会说决心的实际应用，就是说不论是遇到任何的拦阻，仍然是坚持下去的一种操练。决心就是呢，不论遇到任何的拦阻，仍然坚持下去的一种操练。那是一种持久的一种信心。有一个人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话哈，很多人在生命当中遭遇到失败，那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句格言呢，格言说，如果你失败了，那么你就试试别的吧。但是没有想到，成功确实是因着他们信从了这句话，而与他们就擦身而过了。所以他们就没有遇到成功了。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在某一个时候做过一些梦的，特别是在他们年少的时候，那些梦想成真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忠于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拒绝被环境打倒，他们从来不会让灰心或者让沮丧来占上风，挑战只会激励他们更加的去努力的。我在服事的道路上除了坚持以外，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在前进上坚持，在努力学习上坚持，在服事的优先顺序上委身坚持，

在与人同工上面坚持，在操练上面坚持。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很熟悉这句话，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这句话如何轻易的出现，也常常不加思索的就出现在我们的口当中，但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服事的一个秘诀，这就是服事的秘诀。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无论是在自然而然的情况底下，或是在这个勉为其难的情况底下，不论是当你心情好或是心情坏的时候，不论是当你想做或者不想做的时候，不论是现在天气是很热或者是很冷下大雪的时候，你都继续不断的要去做，不要放弃，坚持到底。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梦想，我要说的就是梦想。这里我所指的不是啊，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所做的那个梦啊。我也了解得很明白，就是我鼓励你要做笔记，你可以把向念牧师在生活透视里面所讲的一些信息可以做笔记记下来，也许你可以把我说的一些话记在你圣经空白的地方。我这里所说的梦，这个梦想的梦啊，指的就是神所赐下的一个想法，一个计划，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目标。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神荣耀的旨意，这是你所不可缺少的。为了要寻求神的国，并且在生活当中要培养出神那个公义的品格，你必须要有梦，要有梦。我们大部分的人做的梦呢，都不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格出来。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还记得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一月的时候，特别是一月一号开春的时候，都会有人问你说，哎呀，你今年有什么梦想啊？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你有哪一些计划呢？你相不相信神会在这一年里面为你成全什么事情吗？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个一脸茫然，看着对方，发现要讲出一两个答案都很困难。这就告诉了什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没有在做梦，我们并没有和神一起同工，将这个制定出的梦想计划去实现。注意啊，听众朋友，你要听清楚哦，我这边所说并不是指什么一些我们肉体上的什么白日梦，可能有一些做一些乱七八糟的白日梦，想要什么发一笔横财啦，想要这个那个什么情欲上的那种白日梦，不是的。就好像是让我在有的人想说五年之内我要变成什么亿万富翁啊，要有很多很多钱，不是的。而是指什么？而是指那种能够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梦想，得以建立起神的公义国度的品格，是这种梦想。我们还要继续来说一说梦啊。我很少讲这样的事情，梦想应当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是有它的独特性的，不是什么普遍笼统的，而且它应该是非常个人性的，不是大众化啊，每一个人都有的。神不会把我的梦放在荧幕上，电视荧幕上让你去读去看的，他乃是把这些梦给我，他们是非常私密的。梦想通常给一般大众的印象就是好像是非常极端或者是很不合逻辑的，当你和这个你周围的朋友群众分享你的梦想的时候，哎呀，他们大概都会取笑你，因为你不能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那个范围里面去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伴随这个梦想呢，通常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要去完成他们，而且呢，他们常常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会令人非常震惊的，他们会让人好像倒抽一口气的，然后这个张口结舌就看着你。那通常当你和别人分享一个梦的时候，对方的反应就会说，啊，向天啊，你不会是认真的吧？你在开什么玩笑啊？还有一件事哦，听众朋友，我要跟你分享。做梦，梦想，为神来梦想，往往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人他的专利。如果你不做梦的话，你就不能够带领。他们不是为了跟随者，跟随别人的人而做的，而能够造出来的梦，他们是为了领袖而有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在民数记的旧约圣经民数记的13章14章讲到那个约书亚、加勒，他们就是做梦的，他们就是有意向的，并且他们是愿意为了这个梦想和所谓的那个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边抗争的。这两个人约书亚和加勒是那12个探子里面的两个，只有他们两个人带回来了好消息。
他们在经过了40天以后的探查之后，他们就带回来了一个蛮有信心的消息，在民数记的13章30节这里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够得胜啊。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哦，在约书亚在加勒这他们两个的周围，另外还有10个探子哦，都是和他们去到那个迦南地去探听消息的，这十个人一直在旁边对他们说，别傻啦，你说的是不可能的。还有一堆的群众也在旁边凑热闹说，加勒约书亚你们没有希望啦，想都别想啦，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到埃及去吧。所以你看，你可以想一想看，正当这些人在你一言我一语左一言右一语的时候，但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却是非常沉着的说什么，我们足能得胜，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要来想一想，为什么智慧的人会用这么不同的角度来看事情呢？实在就是因为他们是有意向、有决心、有梦想，而其他的人却没有这种特质，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的一生，听众朋友听好哦，你的一生都被这个二分法所分配。问题就是那些没有意向、没有决心、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占了大多数分，大部分、大多数。和那些凭着信心而不凭眼见，懂得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他们的人数起来，那些没有梦想的人绝对是多而又多，占了上风。他们活着是靠着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而不是靠信心。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看到有十个人看到了问题，但是另外两个人呢，他们看到的却是什么？是答案，是不是？是答案。十个人，十个探子看到的就是拦阻，是困难。那两个人看到的是什么？是突破，是能够突破这个拦阻。十个人被敌人的那个阵势哈所吓唬住了，但是这两个人却伏伏在神的浩瀚的能力当中。这十个探子所关注的是他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但这两个人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却是靠着神的能力，他们一定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我们来看民数记的14章第9节那里怎么说哈。民数记的14章第9节里面说，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埃及人已经被击杀了，那些人他们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些都已经从他们中间挪去了。所以他们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是不是？他们应该有办法开始相信神了，但是你看，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想的。这个故事的结果如何呢？让我再多读一点圣经给你听好。民数记14章第10节，民数记的14章第10节这里说，但全会众说什么？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这下子总该可以安静下来听听了吧。不知道为什么，神的荣光突然之间就侵入了帐幕，开始就有声音出来。我有的时候还真的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哈。有些时候我宁愿在讲到的时候可以站到一边，我盼望见到神的荣光，见到他接过讲台的服侍，我想这样人就会专心了。我想大概会众就不会再注意时间是不是快到了，讲到是不是该结束了，或者下个礼拜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受到这个分心牵绊。我想一定突然之间我们的这个会众一定会聚精会神来听到了。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进行到这边。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再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圣经广播网是100%由听众朋友支持的福音机构，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用金钱支持我们的事工，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奉献支持，里面有多种奉献方式让您选择，盼望听众朋友能够甘心乐意地奉献支持您所喜欢的福音机构。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

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在知名的传道人约翰卫斯理的日记里面，人们发现了有一段这样的记载。他说，今天我去探望一个病人，这位姐妹在半年里面埋葬了六个亲人。最近她又听说心爱的丈夫在海上工作的时候不幸落水遇难，她自己又卧病在床。我忍不住问她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不会感觉到愤怒烦躁呢？那位姐妹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平静的笑容，她说，哦，不会，我怎么可能被神允许发生的任何事情而激怒呢？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其他的都由他拿去吧。我已经学会了每时每刻爱他，并且赞美他。

或许听完了那位姐妹的回答，有人会觉得她实在有点不近人情了吧。固然我们也知道敬虔爱主，但是人遭受到意外打击的时候，多少都会有些个人的情绪吧。但是那位姐妹却表现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一样。这样的说法是很容易理解的，人嘛，总是很难全然舍弃自己。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位姐妹在敬虔的操练上彻底的顺服神，所以她对神全然的信靠，使她可以毫无怨尤地接受神的旨意，不也一样是可以理解的吗？人在自己有限的知识基础上产生的推理，常常跟神从全备的智慧当中所做的安排不一样。按照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比方说，大卫王一生功勋彪炳，照着故事的情节发展来看，当然是应该由他来建造圣殿咯。如果辉煌的圣殿在大卫手里落成，耶路撒冷的居民欢天喜地地向神献祭，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然后大卫在那个高峰的时刻被神接去，哎呀，那个结局配合大卫蒙神喜悦的美名真是太美妙了。或者我们也会说，基甸这位有名的士师，当他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寻求神的旨意，打败了米甸人，赢得了全面的胜利。如果那个时候他战死沙场，总比他后来为管理以色列人而操心，直到衰败而死，哎呀，那个情节感人的程度就大不相同了。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也许我们一点都不觉察自己的僭越。事实上，当我们认为神的安排不如我们的安排来得聪明的时候，我们不仅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跟短视，同时也藐视了神的全知和全能。也许你会问，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有人回答说，在你身边最近又是必须去做的事情，神要借着你去完成，这就是他对你所存的旨意。至于当时的环境如何，那不是我们应该放在优先考虑的条件。根据但以理书的记载，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王掳掠到加勒底去的时候，但以理在那些人群当中，他虽然不晓得神要借着他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面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他却清清楚楚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单单侍奉耶和华。他不羡慕王的美食佳肴，当别人都喝美酒吃大餐的时候，他却坚持吃蔬菜喝白水。结果事实证明，他的健康状况远超过其他的人。等到尼布甲尼撒王见到但以理跟他的同伴的时候，他对那些少年人的聪明智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尼布甲尼撒王为他所做的梦困扰不已，可是巴比伦通国的术士都招架不住，谁能够解开王已经忘记的那个梦呢？所以他们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话一出口，就引动了巴比伦王的怒气，于是王就发出通告，要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但以理他们也就跟着要遭殃了。然而但以理信奉的耶和华神远远超过那些哲士所说的神明。话说但以理回到居所以后，他就把这个大难当头的消息告诉了其他的同伴，并且要求他们一起祷告，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个奥秘的事情指明，免得他们跟那些巴比伦的哲士一同灭亡。神回应他们的祷告，就在夜间的异象里面把那个奥秘显明给了但以理。但以理借着这个机会，不仅解开了王的梦，同时也挽回了巴比伦所有哲士被歼灭的命运。
不但如此，尼布甲尼撒王也因为佩服但以理解梦的异能跟智慧，他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对他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从那以后，但以理跟他的同伴被抬举，在巴比伦担任重要的职位。但以理被王任命管理巴比伦全省，又是总理，掌管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在朝廷里面侍立在王的左右。虽然他的环境看起来好像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神不受环境的人事物的限制，当信靠他的人虔诚寻求他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向人一步一步地显明了。

但以理书第三章到第六章的记载，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们又遭遇好几次惊险的事件，看起来好像他们又陷入了重围，难以逃脱。然而神的作为大过一切，他们屡次奇妙地转危为安，不仅自己亲身经历了寻求神的奇迹，同时也再次向巴比伦人见证了独一的真神是全地的主。到了大力乌做巴比伦王的时候，他甚至通令全国要敬畏但以理的神。大力乌的谕令内容记载在但以理书第六章25节到27节。这段经文说，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兢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这个诏书不仅表明了巴比伦人敬畏耶和华神至高荣耀的尊荣，同时也使得但以理在大力乌王还有古列王的时代大享亨通。从但以理的经历，我得到了一些感想。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至高者，可是我们人却常常以自己有限的理解力来规范神的作为。在我们处顺境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神；当我们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又容易抱怨神。事实上，一个属神的人，不论处顺境或者是处逆境，都有神特定的旨意。神要借着兴起的环境，等候那些坚定信靠他的人，让这些人经历试炼，以致神的计划可以贯彻执行。顺服神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超过所求所想的造就跟福气。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6节，先知就呼吁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日子，神兴起很多先知来对他们说话，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都不肯听。耶利米就因为传讲神的话而被犹大王西底家给囚禁起来。在耶利米书33章第2节，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节13节也曾经说，我有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换句话说，人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当人祈求的时候，神会借着所赐的圣灵向人发出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神从起初同心做工，直到如今也是如此。当主耶稣降生到世上的时候，他的处境远比但以理沦落在巴比伦国还要黑暗。但是他来到世上，不仅叫死荫之地的人看见了大光，而且用他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6章37节38节，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句话就足以说明主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所成就的是旷古绝今的大计划，得到的是无比的大荣耀。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已经照着他所应许的将圣灵赏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
因此我们不要为环境的毁暗而沮丧，只要寻求神的旨意，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跟随主的脚踪行。我们一起祷告吧。主啊，是的，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论是顺还是逆，恳求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感谢您，赞美您，因为你必有美意。恳求您使我们在圣灵光照之下明白您旨意的奥秘，给我们勇气，让我们放胆前行。奉靠您自己的美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研讨罗马书，我们已经进行到了罗马书的第11章。在今天的开始之前，我们先借以弗所书的第3章20-21节来赞美神。以弗所书3章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当我们在开始学习罗马书第11章的时候，我曾经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标题，神伟大计划的奥秘。我选择了第32节作为本章的关键经文。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确定在本章中发现重要的真理。我在之前的学习中分享过，第11章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保罗解释救恩是如何因着以色列人拒绝神的计划而来到了外邦人的当中。同时他也指出，随着故事的展开，以色列人将来会回归神以及得着神的救恩。这对我们来说很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可是对神来说，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策略，超越了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所有的难题。除此以外，神还有一个计划，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子，从而刺激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回到神面前。这难道不令你感到困惑吗？因为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拒绝了福音，所以福音才会临到外邦人。可是现在相信福音的外邦人，他们生命改变的经历又成为神用来刺激以色列人重新回到神的恩典。我也对这个难题思考了很多，我越思考就越觉得这是这一章真理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也就是神知道怎样领万民和万邦来归向他，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且他一定会这样做的。虽然保罗尽力地解释这一个重要的真理，但是他自己也被这神的一切威严和他的神秘所吸引，他忽然就唱起了赞美的歌来，承认神的伟大。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也来通过赞美回应神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来想一想，上一次你因着学习神的话语而情不自禁地开始赞美崇拜是什么时候呢？

美哉妙哉，神的爱子做我宝贵救主，为我降生，为我受死，流血将我救赎。

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自欺欺人。一名男子去应征当地动物园的一个招人广告，广告里说园里的大猩猩突然死了，需要有人暂时来假扮猩猩，就是穿上一件像大猩猩的服装，吃香蕉，在树上跳上跳下的，直到他们买到另外一只猩猩为止。这名男子接受了这份工作，一切也都进行得很顺利的，直到有一个下午，他一不小心从树上滑下来，掉进了狮子的围栏里。他吓得立即大声呼救，狮子慢慢地走过来，并且对他说：老兄，请保持安静，否则你和我两个人都会丢掉饭碗的。那个动物园的做法象征着大多数人使用时间的方式，就是在自欺欺人，不仅仅是穿着动物的衣服假装扮成动物，更严重的是他们欺骗自己，好像生命是没有尽头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那么知道了这个事实，对我们如何选择去使用时间应该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呢？死亡往往是一件让人不喜欢去面对的事，也许假装它不会发生可以暂时让我们感觉舒服一些。如果我们认真思考，今生不比永恒长，所以用今天的时间来为永恒做准备，才是爱惜光阴。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bbnchat.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12章10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快乐婚姻的秘诀，从今天开始，连续两个星期的节目时间，凌云再一次的邀请方恩老师来到节目中，与我们谈论如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方老师你好。
3: 李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是久违了。不只是跟李牧师，也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因为在去年一年的时间，有好多时候都在海外，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录音室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空中相会。所以当李牧师问我说，诶，这一次呢想跟听众朋友们谈些什么啊，我心里想，那我希望呢能够讲一个最简单的题目，就是快乐的家庭，快乐的婚姻。一个快乐的婚姻呢是有秘诀的。
2: 是。
3: 如果夫妻的感情能够非常的融洽，非常的美满，夫妻两个人的生活关系是非常快乐的，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谈我们如何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且有效的教导。所以林云牧师在问我说，我们这一次来谈什么呢？我想说，哎，回到最基本面，也就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生活最贴近的，就来谈快乐婚姻的秘诀。为什么我们要结婚呢？就是希望我们的人生更圆满、更快乐。可是现代人呢，大多数人都经历到在婚姻里面怎么样也快乐不起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快乐的婚姻生活。那快乐的婚姻生活呢，是指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男女主角，最重要的这两个人，他们都要快乐，才能够称得上所谓拥有了一个快乐的婚姻。我们希望我们结婚之后能够像公主跟王子永远快乐啊，似乎真的是离我们21世纪现代人的婚姻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了。大家越来越嘲笑，每一次提到公主跟王子，大家就会哈哈大笑，因为觉得说这个对现代人的婚姻是一种讽刺啊。
2: 真的真的，你看西方的离婚率就不说了哈，
3: 嗯，
2: 你看看我们中国，北京的离婚率是 39%， 上海的是38%，那么接下去几个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也都是30几百分比。你看到很多的婚姻都处在一种破裂痛苦的状况之下。
3: 是，事实上呢，在1979那个时候呢，很粗略算的一个离婚率是每100对夫妻当中呢是只有 0.27 对离婚。
2: 嗯，在中国哈，
3: 只在上海。
2: 嗯哼，
3: 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啊、哦。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按理说它的离婚率应该比较高。那那个时候在30多个主要城市里面呢，上海是排名第20几名，啊，是0.27%。可是20年后，1999年，上海呢，它的离婚率变成2.12%啊，所以这20年来是有提升，但是不高，因为还是1%几。
2: 对对 对, 对。
3: 那可是呢，你看2009年的离婚率，上海就变成38%，
2: 很
3: 可怕，就进入到百分比了
2: 哦，一
3: 百对里面有38对。可是呢，其实当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想的并不是说，哇，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因为目前呢，整个工业的社会哈，经济快速的提升，那么人跟人之间的来往非常的频繁，而且我们也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己的自主权，决定我要留在这个婚姻里面或者不留在这个婚姻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经常看，在中国有很多很好的戏剧，不管是历史剧、民初剧，好，古代的或者是近代的，林云牧师，你会发现我们所描述的这个夫妻跟家庭，纵然他的离婚率这么低，甚至以前根本算是没有离婚的，只有休妻啊，没有所谓的离婚，但是事实上大概中国历世历代啊， 婚姻能够称得上美满的并不是很多，
2: 对，
3: 他只是没有离婚，可是有许多人在婚姻当中呢，他是不满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一个快乐的婚姻，是指我们刚刚讲说，婚姻中的男主角跟女主角是两个人，夫跟妻都快乐，那这个婚姻才是一个快乐的婚姻。但是呢，婚姻有一些现象，有的时候在这个婚姻里面，先生快乐，丈夫快乐，可是妻子并不快乐。我想在古代女权比较低微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闺中怨妇。
2: 是 是，
3: 虽然他们没有离婚，虽然他们看起来是没有分离的，但是这样称不上是一个快乐的婚姻啊。那在现代呢，也有所谓先生快乐，妻子不快乐的情形。比方说，先生下班了以后呢，只顾的应酬、打球啦，或者上网啦、玩游戏机啦，那妻子在家做牛做马，忙得像陀螺。有的妻子需要理家、照顾儿女，上面还要服侍父母公婆啊，
2: 甚至还要上班呢。
3: 对，甚至还有的是上班族，嗯、
2: 对
3: 不对啊？那所以呢，某一些是丈夫很快乐，但是妻子有很多的哀怨、不满在心中。
2: 对，
3: 那这个就是丈夫快乐，妻子不快乐的情况。那另外一种状况呢，就是丈夫不快乐，妻子快乐。我们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哦。我们就问这个做丈夫的说，你为什么要跟你的妻子离婚？她这么的努力照顾你的家。那他就说，谁喜欢跟武则天住在一起啊？所以呢，也有一种状况说，丈夫不快乐，妻子快乐，就是妻子很霸道，什么都得听他的。因此呢，妻子指挥得很快乐，事事都要照他的意思，使他称心如意才高兴。那也有妻子呢不服输，觉得女人也可以撑起半边天，所以自顾自的不断的去发展她的事业啊、哦。那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姐妹们、哦、她就是很忙于在外面服侍传福音，当然服侍跟传福音是对的啊、哦。可是呢她可能就不顾家，那她做得很快乐，可是丈夫呢真是有苦难言，因为上帝设立这个家庭，有一些对于丈夫跟妻子的命令跟要求当中有一个人没有做到的话，就会有一方很快乐，有一方不快乐。好，还有一个是做丈夫很快乐，可是妻子不快乐，这个是我到中国我听到的。做丈夫的在外面呢赌博赌得很快乐，然后欠了4万块钱的人民币，非常落魄的回来，那妻子呢要跟他一起担负这个债务。
2: 是，
3: 所以当时在外面玩的时候，在外面赌的时候他很快乐，可是做妻子的非常的痛苦。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外遇。
2: 对对 对, 对，
3: 比方说有一些女性她遇到更有钱的人，对她更有利的人，那有一些男士们他遇到对他更温柔体贴的人，所以我跟外面的这位在一起我很快乐。那这种就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啊。那事实上在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呢，针对500位离婚当事人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主要的离婚原因呢，婚外情占了40%，就是40%，这是接近一半。所以呢，在中国的社会里面，这种婚外情的事情越来越多。像这种婚外情呢，都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对方的痛苦上。以上我讲的这三种情况呢，都不是所谓快乐的婚姻。可是回到圣经，圣经怎么说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啊、哦。除了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为了使我们更好，而神设立了婚姻制度。传道书4:9也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所以上帝让丈夫跟妻子两个人合在一起，事实上是要使我们两个人因为对方的关系，因为这个结合的关系，都可以更快乐，生命更丰富，而且更好。
2: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希望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生活，那么请继续的收听《快乐婚姻的秘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艰难，让我想起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遇见主以后，他们就会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求主今天也用他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从而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主的作为。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箴言第十二章，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义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其路之中并无死亡。箴言第十三章，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倾覆。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光有财物。 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数。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祸患追赶罪人，义人必得善报。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穷人耕种多得粮食，但因不义有消灭的。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义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箴言第十四章。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懈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宜修的仆人遭其震怒。箴言第十五章。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亵慢人不爱受责备，他也不就近智慧人。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聪明人心求知识，愚昧人口吃愚昧。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想风言。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智慧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净。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有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神的作为只是局部的，是一个半成品。所以我们需要沉下心来，靠着圣灵的帮助，才能知道神的美意。彼得前书的4:14，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五章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79到81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79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神呐、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这个产业，表面上就指地房地产了、啊，就是地产了、啊，就是指进入以色列了。但实际上，产业不是只指以色列那个土地，这个也是指以色列这群人。事实上，土地人民比土地还要更重要。污染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成为我们四维人的嗤笑讥刺。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因为他们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向我们追讨。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好，这个外邦人进入产业，然后让耶路撒冷变为荒堆，这是指什么时候？就是外邦人如此可怕的、可憎的做这个事情呢？在列王记下第25章，就是以色列到后来哈，这个国家是越来越被巴比伦侵占了。那巴比伦呢，就有过可能有，一般讲是三次，其实有四次的。就是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首诗可能是指着耶路撒冷的或者犹太的王国写的。当然也有人说是比较早的事，用这样来形容，不过看起来好像又像比较晚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想我们不必去考究那个历史，那花很多的力气，我们要想的是神让以色列人这么惨啊，这你要记得哈。你在四世纪开始就看到这样的事，那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因或者第一因，也就是万事万物的发生都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那万事万物的发生是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并不排除神使用次因，就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历史文化这些因素，叫这个事情发生。讲得很简单嘛，我们说921地震是为什么会发生？你是个敬虔的基督徒，说因为神的旨意如此，对，这个答案没有错，完全正确。但是另外一个答案921的地震发生是因为什么？哪两块的那个什么板块啊啊挤压产生的，这完全正确。我们基督徒不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让地震发生，就否认地板的那个挤压会造成地震。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字都不会提到上帝。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在做事，使用所有的次因，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但是对基督徒来讲，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不管我们讲或不讲，我们心里可要认定一件事啊，凡事都寻求神，归向神。甚至我们不一定有那种祷告的声音，甚至没有那个动作，甚至我们脑袋都没想到这个。好，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他提了两件事，一个是外邦人做了很坏的事，外邦人亵渎了圣殿，把耶路撒冷变成荒堆，然后都杀了那么多人，他们做了那么多可耻的事，这是外邦人做的，这是巴比伦人做的。那是1到4节，可是5到6节又讲这是上帝做的，是上帝的愤怒。就你在四世纪就看到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讲到说，耶和华把犹太人交在尼布甲尼撒人的手里，尼布甲尼撒巴比伦手里。倒过来也有，
耶和华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就是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的手，那就叫赐婴，上帝的工具。我们知道都是上帝在做，因为上帝做，我们就对每件事会有个正面的看法，因为上帝不会做错。但因为上帝做，我们就更积极，我们不会因为上帝做我们就忘记神所使用的赐婴和我们这个赐婴该尽的责任。我们也没有因为上帝做这些事我们就纯粹是被动的，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权柄甚至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该有一个反应。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反应是主求你医治嘛，但如果你不医治，求你还是让我能够承受。所以一到四节讲外邦人怎么坏，五到六节讲主啊你干嘛，第五节了，特别是你为什么要一直发我们的怒气，也就是外邦人这样伤害我们是因为耶和华怒气，不因为是耶和华怒气他就停止了，就减少了对外邦人的责备，也不因为外邦人做了这么多可恶的事就忘记这是上帝在动怒。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我们始终是一个很有信心也很理性也很看重经验的人，就是上帝在做事，这是我们的信心敬虔，上帝在使用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件这个赐婴哈。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反应，我们也不会因为外邦人是耶和华的手我们就不责备外邦人，我们会说第六节第七节求你刑罚他们，因为他们并不在顺服上帝情形下做这个事，他们是在不认识上帝背逆上帝情形下成就了神的旨意，然后也求神不要纪念我们的罪孽。第九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好，因你名的荣耀，因为这我们要想到另外一个名，人民的名。哎呀，我们这些你的人民，这些百姓，如果我们死了，如果我们被掳了，如果我们亡国了，如果我们丢脸了，那会侮辱你的名字。这是摩西祷告也常这样求的啊，求当然神要这样做，神也不怕他的名被羞辱，事实上他的名总是要得荣耀的，就是以色列被处罚也是荣耀神，不是神的能力不够，而是神非常公平的显出他的公义也处罚他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求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我们该被罚，但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希望神赦免我们，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不让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啊，这个在旧约新约这句话也很多，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哎呀，所以求主给我们工作有果效吧，求你伸你仆人流血的冤啊！你仆人流血的冤就是你仆人被人杀的这个冤，一方面我们罪有应得，我们该死，一方面我们实在是冤枉的，因为就这些残暴不认识上帝人居然消灭上帝的仆人，我们是很冤枉的，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信的是对，他们信的是错的。第十一节，愿被囚之人的叹息，他们被掳也好被囚也好，他们叹息难过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愿你按你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所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活下去啊，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我们也有我们正常的生理心理的反应嘛，我们没有必要求死，求死是信心不够的，你像以利亚像摩西求死那都信心不够。我们知道，甚至我们知道死好的无比，保罗说我们死好的无比，因为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但我们并不求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主的信心不让我们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我们也不会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得了重病要死了啊，赶快去吧，那边好的无比，主要让他赶快死。各位，这些都需要一些智慧和尝试，
那我刚刚讲的是啊，我们不会对一个年轻的人、健康的人得了重病就希望他赶快死，我们还是希望主能医治嘛。但是主真的不医治，我们也接受。可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得癌症拖到末期很痛，也没有好转的可能，或起码就科学来讲没有好转的可能，我们大概也不会要一直祷告说主求你医治，对不对？有的时候尤其年纪大的，我们会说主求你让他能够少受点苦，早点把它接取。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用敬虔的心也有尝试是对的。好，这里就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了。将要死的人当然在这里主要也是指着以色列这个国家啊。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他也很大胆讲，我们的邻邦不是在羞辱我们而已，我们的邻邦在羞辱你啊，羞辱你，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这个大概也跟彼得讲的饶恕敌人70个7次，七次够不够，可能有关系。本来我们应该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当人实在是对方太恶劣的话，我们也祷告七倍还他。但是耶稣，这跟耶稣讲的饶恕70个7次也没有冲突，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公义彰显，但是我们希望上帝公义彰显的心，内心总是我们有个爱心，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愿意善待人。但是善待人可能最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停止他作恶，也许停止他作恶就是主加羞辱在他们身上。13节，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我们大家要赞美你，这我们要不断的，你看他是说述说赞美你的话，而不是要赞美你，这有点不一样啊。我想赞美你是出自我们自己，述说赞美你的话是把别人美好的赞美词来继续的使用。所以我们祷告唱歌，我们唱经文诗歌是好的，但是也不是不可以用述说你赞美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述说别人在赞美你的话。好，我们看诗篇第80篇，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啊。这你看圣经里有的时候用以法莲，有的时候用以法莲的父亲约瑟，有的时候用以色列，有的时候用犹大，用不同的名词，有的时候是指同样那一群人。那这里特别讲领约瑟，是不是也有想要我们想到约瑟被卖，约瑟做奴隶，约瑟被引诱，约瑟高升，这些事情都是上帝的带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神引领我们就不碰到灾难，约瑟碰到很多灾难，约瑟是如此，约瑟的子孙也是如此，你继续引导我们，你引导我们，你凡事有最好的引导。可是我们也再一次说，神是全能的，神在每件事上的美好的带领不减少，反而加重我们努力的祈求和上进。哎呀，神都会保守，哎，没有错，但神都会保守给我们的是一个平安的心，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懒惰的态度，我们很积极，包括我们在祷告的事上都不懒惰的。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光，基路伯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就是四活物，四活物。

天使并不最恰当讲法，你要说他是上帝使用的工具，这是很好很恰当讲法，当然天使也是。好，第八十篇第一节这句话，你就可以很直接讲说，耶和华，一个求你听我的祷告，另外耶和华，求你对我说话，一个是听我对你说的话，一个是请你对我说话，因为留心听当然是我对你说，发出光来就是你对我做事了。通常这个发出光来可以指他用他的话来使我们不在黑暗里面，就一方面我们在祷告，一方面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求主来引导我们。那他用的，他不用说耶和华求你这样，神求你这样，他用约瑟和以色列的牧者这样来讲，当然我想就是要表达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神是在历史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在引导我们的。那他坐在二基路伯上，是不是也表示我们刚刚说基路伯就是活物，就是所有受造物的代表，就是你在掌管万有，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你掌管万有，不会觉得你打盹睡觉了。同时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基路伯哈，因为是有翅膀嘛，可以飞得很快，所以请你快快的来帮助我们，因为不能太慢哦。有牧人带羊群那是很慢的，但是基路伯可能就快，是不是也是这样来表达他的心哈？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面前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啊！这个他用以色列的三个支派来形容哈，施展你的大能，不知道是不是特别在讲到北国也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待哈。总之，你的怜悯和恩待，希望是，让你的仆人在艰难中能看到，在他们面前施展出来。那当然也可能就表示能够消灭他们的仇敌。八十篇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求你使我们回转，或者做复兴。那么，求你使你的脸发光，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事实上，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应该就有一个认识了。当你会做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回转，其实回转就是悔改，回转就是让我回到神那里，求你让我回到你那里，那个里面的重点岂不就是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主已经在我身上工作了。因为主没有在我身上工作，主没有使我回转归向他的话，我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各位，当我们有归向神的意念，当我们有归向神的行动的时候，即便我们觉得很痛苦，神都已经在工作了。那个浪子愿意回到父亲那里，都表示父亲的话、父亲的作为在他心里又起了作用了。我们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人没有良善，人能归向神都是神在那里归中工作，但是我们又不因为每件事都是神的工作，我们就忘记了对神的祈求和我们该有的责任。求你使我们回转，哎呀，这个祷告我觉得真是太对了。我们真想归向神，但我们真的归向不了神，就求神做这个事。那求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又已经很高兴知道神一定是在我们当中的，使我们能够做这个祷告。使你的脸发光，一个是使你使我们，一个是使你那个脸发光。当然不是说神的脸亮亮的，我们并不是有什么特别要看到神的脸很亮。神的脸发光，这个意思呢，如果你要找想的早一点的时候呢，有讲到摩西跟上帝讲话久了，他的脸上也发光。那我们也看到登山变相的时候，耶和华脸发光了，使你的脸发光哈，我们便要得救。可能最直接讲的一件事就是，你的脸是对我们友善的。那个你的脸发光，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的脸不再隐藏起来让我们看不到。然而当神把他脸别过去，我们看不到的时候，通常是神生气的时候。那使你的脸发光，可能就是使你的脸光照我们，使你的脸看着我们，就是你喜悦我们。

不要再向我们生气了。可能最直接解释是这样，但是再多一点呢，可能也有其再有一点解释从这引申出来。如果你喜悦我们笑脸或者光脸来对着我们的时候，就表示说求你指引我们的路。神好像不回答我们或不讲话的时候也有他的旨意，但有的时候他不回答就是他生气了。像有的时候扫罗问神，神就不讲话，有的时候他可能生气，有的时候他没有生气，他就是要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觉得，哎呀，神啊，你隐藏起来我看不到你，请你发光。那这个时候我们祷告其实就是对主还是有信心，不要觉得神没有理我。求主让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当有的宗教经验。哇，一个大光啊，哇，我全身很温暖啊，我都觉得有一点危险。我不否认神可能做这个事情，但这种宗教经验就我根据圣经来实在不是太多。你说很多啊，保罗被提到三层天啊，摩西跟耶和华面对面讲话啊。我问你，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保罗，几个摩西？你说很多，对，有这些记载，但是也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些。事实上我觉得很少经历这些的。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经历的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为很确定的。我再一次说，不是你要看到一个异象，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光向你显现，这种啊，我还是说比较危险。我觉得生活中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总是好的，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求你使你的脸发光哈。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是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知道你是恩待我们的，我们因为圣经的记载，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愿这个事情光照我们，而不要把它了解成一种特别的宗教经验。你要因着上帝的赦免和拯救，使你不在黑暗，不在绝望里面。不要去追求这些宗教经验，追求神，追求神的圣灵，神的话，而不是追求我们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要小心哈，这我们就要得救。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BBN CHAT.ORG

当犹太人遭受逼迫的时候，莫迪改托人回复了以斯帖，说你此时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直灭亡。又说道，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处在怎样的地位，在什么地方，都要牢记我们的使命。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